0: 第三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1: 正当宁王在安庆城啃砖头的时候，王守仁先生那里却已经乱成一团。宁王兵临安庆城下的消息传来时，王司令慌得不行，跳下床顾不上穿鞋，光着脚跑去看地图。他虽然已经估计到了对方的计划，却没想到宁王动作竟如此迅速。情急之下立即下令军队集结准备出发。但在短暂的慌乱之后，王司令突然恢复了平静，他撤回了出兵的命令，却增派了打探消息的人，还别有兴致地和那些额头冒汗惊慌失措的下属们拉起了家常。碍于之前的教训，王司令的部下不敢自作聪明，也没人询问缘由。而不久之后传来的消息也验证了司令大人的英明决策，安庆依然在坚守之中，暂时无忧。这下大家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纷纷回家磨刀擦枪，只等王司令一声召唤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可王守仁这辈子似乎就不打算让人消停，一贯专行的他竟然表示要开会听取群众意见。既然王司令要开会，大家也只好跟着去凑热闹。这是宁王之乱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军事会议，王守仁分析了局势，表示目前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救援安庆，另一个是攻击敌军老巢南昌，要求于慧仁等发表意见。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开会竟然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前往安庆是唯一的选择。理由很充分，宁王造反准备多年，南昌的守备十分严密，如果贸然攻城，一时很难攻得下。而他进击安庆实力士气很低，我军抄他后路，与安庆守军前后夹击，必然一举击溃，到时候南昌不攻自破。实在是条理清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怎么看这个结论都是对的。最后王司令总结发言，不对，只能攻击南昌。这就是王司令的判断，鉴于他一贯和别人看法不同，所以大家也不怎么吃惊，只是睁大眼睛想看看王司令这次又是玩出什么花样来。你们的看法不对，南昌在安庆的上游，如果我军越过南昌直接攻击安庆，则南昌守敌必然会攻击我军后部，断我军粮道，腹背受敌，失败在所难免。而安庆守军只能自保，怎么可能与我军前后夹击敌军呢？当然了，众人的疑问还是有的，南昌城池坚固，一时之间如何攻下？对于这个问题啊，王司令胸中早就有了一大把竹子。诸位没有分析过军情吗？此次宁王率全军精锐进攻安庆，南昌必然十分空虚，此时进攻自然十拿九稳。南昌一破，宁王必定回救，首尾不相顾，无需时日，叛军必败。哎呀，王守仁有才呀，太有才了，因为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在明代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兵部衙门里，有这样一句吓唬人的话：敢闹事儿，就发配你去纸坊司。这句话但凡说出来，一般的兵部小官就会立马服气，老老实实的干活，这其中可谓大有奥妙。兵部下设四个司，类似于今天中央部委的司局级单位， 而纸坊司之所以如此著名，是

由于他在明朝官场中有一个十分特别的评价，最穷最忙。但就是这个最穷最忙的衙门，却在军事战争中起到最为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个所谓的纸坊司主要负责是根据军事态势做出判断，拟定军事计划，进行军事统筹，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部。纸坊司最高长官是郎中，相当于总参谋长。这职位听起来很威风，很多人呢却打死也不去，躲都躲不及。原因很简单，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没油水，背黑锅。这千里做官只为钱，捞不到钱谁有动力豁出命去干？更要命的是，这个职位收益极小，风险极大。比如王守仁曾经当过主事的五选司，就是兵部下属的著名肥衙门，专门负责武将人事选拔调动工作，下去调研有好酒好肉好娱乐招待，提拔个把人上来就能收钱。就算这个人不能打仗，归根结底也是他自己的问题，不至于追究到人事部门来。纸坊司就不通了，他不但没有油水可捞，靠死工资过日子，还要做出正确的军事判断，并据此拟定计划。一旦统筹出了问题，打了败仗，追究责任，那是一抓一个准儿，根本跑不掉。可偏偏战争中最有趣儿也最残酷的就是判断。三国演义里边的诸位名将们是不用担心判断的，因为他们的胜负都是天注定。比如曹操看着大风刮倒了自己营帐里的帅旗，就能断定刘备先生晚上来接营。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有志报国的各位青年就不用再读兵书了。可惜的是啊，在时间机器尚未发明之前，战场上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预知对手的策略和战争的结局，将领们只能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和战场经验来做出预测。当然了，根据史料记载，某些实在拿不定主意的将领们会使用最后的绝招算命。但无论你有多么精明或是愚蠢，最后你总会搞出一个自己的战场判断，该打哪里，何时打，该守何处，怎么守。于是最能体现战争艺术微妙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一千个指挥官可能有一千个判断，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战争结局揭晓之前，这一千个判断似乎都是正确的，都有着确凿的理由和证据。可是战争这道完美的数学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王守仁放弃了看似无比正确的安庆，决定进攻南昌，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他的抉择是正确的。但得到众人认同的王守仁心中仍然是不安的，因为他知道这个计划还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变数。攻取南昌之后，宁王却不回兵救援，而是全力攻下安庆，直取南京，该怎么办？哎，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攻击南昌。正德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19年七月，王守仁正式起兵，他向江西全境发布勤王军令，并率领直属军队日夜进军，很快抵达临江府。在那里啊，他再次会合了临江、赣州、袁州各地赶来的义军。这些义军呢，成分极其复杂，大都是流氓强盗组成的啊。这个总兵力达到了8万多人。王守仁马不停蹄，命令军队加快速度，逼近那最后的目标——南昌。7月17日，王守仁站在城外，眺望着这座坚固的城池。一个月前他从这里逃走，满怀悲愤，孤身奔命。一个月后
他回到

这里兵强马壮，锐气逼人，无论如何了结的时刻终于还是到了。按说到了这个份上就应该动手打了，可大家别忘了，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王守仁先生，王司令带兵自然有王司令的方法，但凡打仗之前他如果不搞点自己的特色啊，就是阴谋诡计，那是不会罢休的。首先他派人四处传扬，大张旗鼓说自己手下有30万人，真敢吹呀！啊，还特别说明这都是从福建和广东调来的精锐部队，绝非传言中的乌合之众。这传言呢还真是真的。这么一宣传呢，搞得守军人心惶惶，之后他又派遣大量间谍趁人不备躲过城管监察，摸黑在南昌城内大肆非法张贴广告告示，劝解南昌市民不要多管闲事，关好自家房门安心睡觉，听见街上有响动不要多管闲事。他这一连串动作不但让敌人惊慌失措，连自己人也是雾里看花，要打你就打，又不是没有士兵装备，有必要耍阴招吗？哎，王守仁认为啊，很有必要。他的兵法就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兵不厌诈正是他的兵法哲学。除了使用上述计谋外，他还选定了一个特别的进攻时间，深夜。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硬拼，早在行军途中他就已准备了大量的攻城云梯，只等夜深人静时派出精干人员用云梯突袭城墙，夺取城池。为了保证登城的成功，王守仁还同时派出预备攻城器械，潜进到城门附近，准备吸引守军注意，配合登城士兵。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他召集所有部下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动员会。王守仁虽然机智过人，平日却是待人和气，所以大家经常背地称呼他为老王。可是在会上一贯慈眉善目的老王突然变成了阎王，满脸杀气地下达了最后的命令：此次攻城由我亲自督战，志在必取，一鼓令下复城，二鼓令下登城，三鼓令下未登城杀兵，四鼓令下未登城杀将。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都面无人色，就此达成共识：王司令着实不是善类呀、啊、该准备的准备了，该玩的诡计也玩了，王守仁正襟危坐等待着夜晚的进攻。但连他也万万没料到，自己的这些战前热身运动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深夜夜袭正式开始，王守仁一声令下，潜伏在城下和城门口的士兵即刻发动攻城门的攻城门，是爬城墙的爬城墙。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登城的军队竟然未遇阻挡，很多人十分顺利地到了城头，爬墙的人正纳闷，城门这边却发生了一件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几个士兵小心翼翼摸到城门，仔细打探后顿时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朝那些正在爬墙的兄弟们大喊了一嗓子：我别费劲儿爬了，下来吧，这门没关。远处的王守仁也是一头雾水，什么预备队救援队压根儿都没用上，城池就占了，这打的是什么仗啊？他还怕有埋伏，可后来发现呢，守军早就逃了个一干二净，
找个人问问才知道，因为他老兄之前的宣

0: 工作干得太出色，城内的人早就打定主意逃跑，还没等得进宫就纷纷溜之大吉。所以当王守仁进城的时候，他所遇到的麻烦已经不是叛军，却是自己的手下。由于时间紧，招兵任务重，他的部下中也有很多流氓强盗，这些人一贯擅长打家劫舍，到了南昌城内一点不客气，动手就干，四处放火打劫，还顺手烧了宁王宫殿，这还了得？王司令大发雷霆，抓了几个带头的，就是抢劫的人太多了，只能抓几个带头的，斩首示众，这才稳住了阵脚。南昌到手了，但王守仁却表现出了一丝与目前胜利不符的紧张。他还有一件最为担心的事情。两天之后，王守仁的探子回报，宁王已经率领所有主力撤回，准备前来决战，不日即将到达南昌。消息传来，属下们都十分担忧，虽然占领南昌，但根基不稳，如与叛军主力交战，胜负难以预料。王守仁却笑了，因为困扰他的最后一个心头之患终于解决了。宁王得到南昌失守的消息时，正在战场督战，当时就差点晕倒，急火攻心之下，他立刻下令全军准备撤退，回击南昌。关键时刻，刘养正和李世石终于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并提出了那个让王守仁最为担心的方案：不理会南昌，死攻安庆，直取南京。这条路虽然未必行得通，却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如果宁王采纳了这个方案，就算他最后当不成皇帝，起码也能闹腾得长一点。可惜以他的能力，对这条合理化建议实在没法子接受吸收，所以他最终只能在鄱阳湖上迎接自己的宿命。正德十四年7月23日，宁王朱宸濠率军自安庆撤退，抵达鄱阳湖西边的黄家渡，他将在这里第一次面对那个曾从自己手下溜走的对手王守仁。宁王就要来了，自己部队那两把刷子别人不知道，属下人却心知肚明，于是纷纷建议挑土垒石，加固城防。然而王守仁却似乎并不担心城墙厚度的问题，因为他并不打算防守。敌军虽众，但攻城不利，士气不振，我军已断其后路，且以大义之军讨不义之敌，天意助我，望诸位同心，以锐兵破敌，必可一举当平。到此为止吧，朱宸濠，为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你已经杀死了太多无辜的人，这一切应该结束了。就在宁王抵达鄱阳湖黄家渡的同日，王守仁也带领军队主力赶到了这里，于对岸扎营准备最后的战斗。至正23年，朱元璋与平生最大的宿敌陈友谅在鄱阳湖决一死战，大获全胜，扫清了夺取天下之路上的最大障碍。152年后，当年曾激战36天，火光滔天，沉尸无数的鄱阳湖又一次即将成为决战的舞台。100年前，两个人的那次大战最终决定了天下的归属和无数人的命运，这一次似乎也一样。但与之前那次不同的是，这确实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战争，因为交战的双方抱持着不同的目的和意志，一个为了权势和地位，另一个是为了挽救无数无辜者的生命。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

0: 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

0: 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因为路面积水，秦唐高速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承德辖区因为有雨，承秦高速宽城站承德方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1: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日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巴威预计14日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日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日全市停课停业停工。水利部13日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受极端强降雨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四个乡镇共九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约1800名村民出行受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日正式开启，时长40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未来三天，辽宁、吉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广东、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辽宁、吉林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措施，相关政策。重庆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政策。重庆 G42 荣沪高速回门收费站将于15日0:08分正式迁移。新站位于原站往白帝城方向 1.2 公里处，同步开通运营，原收费站同时关闭。江西7月16日至8月16日，江西省居民可凭本人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享受三清山景区免门票优惠。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鉴于当前河北省雨水情形，经会商研判，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日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河北省高校共有5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由河北省高校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河北省高校参与完成的项目4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3项。

0: 近日，省水利厅出台强化主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20条措施，从滚动开展监测、预报、预警，抓好山洪灾害防御，科学调度防洪工程体系，强化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在建工程渡汛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7月14日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33年7月1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统一累进税的决议，在中央苏区推行统一累进税、统一财税制度，减轻工农负担，保障红军与根据地财政供给，是苏区经济建设重要举措。1958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长篇通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大跃进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宣传报道，片面夸大主观意志作用，对当时浮夸风、高指标风潮起到推波助澜的影响。1965年7月14日，解放军战士王杰在炸药爆破训练中，为掩护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毅然扑向爆炸点，壮烈牺牲。之后，全国掀起学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热潮，成为全国全军重大英模党史事件。
1: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健康小贴士，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石梦娇。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最常见两类疾病之一。我国人口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轻中度牙周炎普遍存在，重度牙周炎则主要集中在少数人和少数牙。今天的健康小知识是慢性牙周炎的防治。一、什么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类牙周炎，约占牙周炎患者的95%。牙周支持组织、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发生炎症，出现组织破坏，并且病情缓慢加重，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患者严重时可出现其他伴发病变和症状，如牙齿移位、倾斜，由于牙齿松动、移位和牙龈退缩造成食物堪塞，由于牙周支持组织减少造成咀嚼无力或者疼痛，牙龈退缩使牙根暴露，对温度刺激敏感，还可发生根面龋。深牙周袋内脓液引流不畅或身体抵抗力降低时，可发生急性牙周脓肿。深牙周袋接近根尖时，可引起逆行性牙髓炎。牙周袋溢脓和牙间隙内食物堪塞可引起口臭等。二、慢性牙周炎的致病因素。根本性致病因素是牙菌斑生物膜。慢性牙周炎是感染性、炎症性疾病。人类口腔中可分离出700多种微生物，牙菌斑生物膜就是口腔中不能被水冲去或漱掉的细菌性斑块。它在1到2小时内即可初步形成，12小时后便可通过口腔检查发现，矿化后则形成牙石。局部促进因素包括牙石、解剖因素，例如牙体解剖因素、骨开窗或骨开裂、磨龈异常，还包括牙齿位置异常、拥挤和错颌畸形。其他促进因素如充填体悬凸、修复体的设计、修复体材料、正畸治疗等，咬合创伤、食物堪塞、不良因素等。这些局部因素导致牙菌斑难以清除，能够大量且长期滞留，进而引起或加重牙周的炎症。全身促进因素包括遗传因素、性激素、吸烟、精神压力等。牙菌斑的存在是牙周炎发生的必要条件，宿主的易感性也是基本要素。比如遗传性易感人群、内分泌功能紊乱患者、吸烟人群、糖尿病患者等都是牙周炎易感人群。在同等口腔卫生条件下，易感人群更易患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的产生是一个缓慢过程，常由菌斑性牙龈炎缓慢隐匿的发展而来。患者就诊时多已在30岁以上，或已出现明显症状，若不治疗，疾病可延续10多年甚至数10年，病变部位持续加重，直至失牙。三、牙周炎的危害。慢性牙周炎一般同时侵犯多个牙或者全口牙，造成牙龈出血、溢脓、退缩、口腔异位、咀嚼无力、疼痛、牙齿敏感、松动、移位甚至脱落，严重影响咀嚼能力，甚至引起消化系统疾病，进而引起身体健康，降低生活质量。四、慢性牙周炎的诊治。慢性牙周炎需要通过牙周检查及口腔 X 线片检查来进行诊断。

0: 明确有无牙周组织炎症破坏，进而确诊是否患有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需要进行系统性治疗才能得以控制，而已破坏的组织是无法恢复的。牙周系统治疗前需建立详尽的病历，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并随着治疗的进行随时更新调整。牙周炎治疗方法，控制菌斑是牙周治疗的主要目的，常用的基础治疗方法包括龈上洁治、龈下刮治、根面平整等。部分患者可能还需要调整局部咬合关系，固定松动牙及局部用药，必要时可辅助全身用药或牙周手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很重要，牙周的慢性炎症被控制后，仍需持之以恒地保持口腔卫生，并定期复诊进行维护治疗，所以患者自身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五、慢性牙周炎的预防。牙周炎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它的预防需考虑菌斑、咬合创伤、宿主反应、环境因素、遗传因素等综合因素。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能为牙齿创造良好的口腔环境，如通过采用巴氏刷牙法，使用牙线及牙间隙刷控制菌斑，破除不良习惯等。巴氏刷牙法其要点如下：将刷头放于牙颈部，毛束与牙面呈45度角，毛端向着根尖方向，轻轻夹牙，使毛束末端一部分进入龈沟，一部分在龈沟外，并进入龈面。牙刷在原位做近远中方向水平颤动4到5次，颤动时牙刷移动仅约1毫米，这样可将牙龈缘附近及龈面的菌斑揉碎，并从牙面除去。刷上下前牙的舌面时，可将刷头竖起，以刷头的前部接触近龈缘处的牙面做上下颤动，依次移动牙刷到邻近的牙齿，重复同样的动作。牙线、牙间隙刷可以有效地去除牙齿邻间隙内的菌斑，刷牙不能彻底清洁牙缝间隙。如果无法判定牙菌斑控制效果，建议使用牙菌斑显示剂帮助判定。建议戒烟，吸烟不仅会提高牙周炎的发病率，还会加重牙周炎病变的程度。系统性疾病患者需积极配合相关科室治疗，如糖尿病患者需严格控制血糖，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牙周健康人群也应每年进行口腔检查1到2次，洗牙1到2次，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问题。慢性牙周炎的预防需大家和医生共同努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健康的口腔是身体的健康基础，口腔健康才能乐享健康人生。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期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有效地预防慢性牙周炎。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慢性牙周炎的防治。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啊，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子。哎，喂，哦，是儿子。春节值班啊，回不来。没事没事，爸爸挺好的。又得一个人过节喽。哦，是去食堂的同志，春节煮了饺子，喊大家伙儿下楼去吃的。等等小林吧，这孩子老来串门，今儿还没见人影呢。喂，是小林吧？啊，来了来了。
1: 张爷爷，社区食堂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饺子，我给您端了一碗，热乎着呢。
0: 好孩子，爷爷正念叨你呢，说等你一块儿去食堂呢。
1: 这有啥，社区邻里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了，爷爷，吃完饺子

0: 咱去社区图书馆转一圈，新到了好多老年画报，咱爷俩去看一看。
1: 好孩子啊。
2: 一次敲门是善意，百次敲门是守护，社区相伴，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防诈小百科，
3: 交通安全小提示：驾驶车辆通过路口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仔细观察交通信号灯和周围路况，无论绿灯还是红灯，都要警惕闯红灯的行人或车辆。交通安全小提示：过马路务必走人行横道，这是专门为行人设置的安全通道，切不可为图一时方便横穿马路或跨越护栏，每年都有因这种危险行为导致的悲剧发生，多花几秒等待绿灯，就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交通安全。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的，北京时间9:07，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接下来是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好的，下面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真是中医，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他说好久没有参加节目了，可否记得我呢？当然记得你了，因为您是我们忠实的粉丝嘛，是吧？推荐了一首《你放心，玫瑰不用长高》。好的，稍后来分享。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梦醒时分》，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北京北京》。连进反访推荐了《阿里山的姑娘》，这是谁呀这么帅，推荐的是《情人泪》。还有福瑞烟芳推荐了一首《四十探人生》。好的，稍后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这首《你放心，玫瑰不用长高》。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

0: 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0: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接下来是宜阳推荐的一首《栀子花开》，我们的网友辣物推荐了一首《好春光》，那稍后呢，一起来分享。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美美推荐的一首《再见青春》。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公球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多雨，西北风二级，最高温度是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天，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
0: 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想发布个信息。
0: 您说。
1: 我想租售一个那个烧饼炉。
0: 烧饼炉是吗？
1: 烧饼打烧饼用的，还有那个打驴肉火烧那个烧饼用的。
0: 就是打驴肉火烧和打驴肉火烧的这烧饼用的炉子是吗？
1: 对对对对，恒温的，气儿电两用的，恒温的。
0: 嗯，
1: 刚买的时候2000多，用了有半个月，九成新。
0: 嗯，
1: 现在便宜处理。
0: 嗯，
1: 1000块钱就能卖，如果要的话还能再便宜。
0: 嗯，好。
1: 行，没了，没别的事了。
0: 您的电话。
1: 137。
0: 嗯。
1: 8580。
0: 嗯。
1: 9191。
0: 13785809191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
1: 哎，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一个这个烧饼炉，就是打驴肉火烧那种烧饼的炉子啊，是气儿和电两用的，九成新，刚刚使用了半个月，联系电话是13785809191，137858091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买一辆拖拉机，
0: 嗯，
1: 有50马力左右，对好友下更机，加个面衣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求购一辆50马力的拖拉机，最好是带旋耕机。那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刺激，
1: 什么？
0: 地板刺激。
1: 您再说一下您的信息。
0: 我想雇佣个地板刺激。
1: 您想招聘司机是吗？
0: 对。
1: 嗯，要求是
0: 地
1: 板。嗯，好的。
0: 嗯，他是最低的得3年以上的工龄。
1: 三年以上是吧？
0: 优先。
1: 要求3年以上的是吗？驾龄。
0: 对。
1: 嗯。
0: 他必须得是能，他干过物流这个，懂物流这行的。
1: 嗯，有物流经验是吧？
0: 对，有物流经验的。
1: 嗯。
0: 嗯，岁数是25岁到45岁之间。
1: 嗯。
0: 嗯。嗯，工资是8000。
1: 嗯，
0: 嗯，
1: 要求25到45岁之间，对吧？
0: 对。
1: 您是一个物流是吗？
0: 对。
1: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0: 155-307-5032。
1: 155-307-5032，对吧？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嗯，
0: 好
1: 的，嗯，刚刚是一个物流招聘 B 本司机，要求驾龄在3年以上，有一定的物流经验。25到45岁，工资是8000，联系电话是155-307-5032，155-307-5032。

0: 样还得笑着。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主持人啊，
0: 你好。
1: 我有个电动的全棚的三轮，准备那个出售，有九成新嘛。售价就是3000多块钱，3000块钱。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市区内的啊。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九成。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电动三轮车，是全棚的，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出租库房、门市房，大小平房都有，水电齐全，交通方便，价格优惠，地址在烟土工业区，电话13582713068。
0: 13582713068，您这库房，是多少平米啊？
1: 库房有260平的，150平的，120平的，还有90平的，大小都有啊。好，谢谢了啊。
0: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是隐村工业区出租库房和门市，联系电话是13582713068，13582713068。

等微风吹过来。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

0: 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秋狗一胎脱了机。
0: 嗯。
1: 有50马力左右。
0: 嗯。
1: 打针小卷都行。
0: 嗯。
1: 对，好友配套的下缸机。
0: 嗯。
1: 加个面衣吧。
0: 嗯，好的。
1: 有用不着的小麦的电话联系吧。
0: 好的。你的电话。
1: 158。
0: 嗯。
1: 3276。
0: 嗯。
1: 0693。
0: 15832706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哎，好嘞。
0: 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求购一辆50马力的拖拉机，最好是带配套的旋耕机。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任好，我有一个9成新的电动三轮全棚的，准备出售。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啊，拉人的那种。
0: 好的。好，再见。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嗯，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好。
1: 那我有一个大门，这个两个卖了。
0: 出售大门是吗？
1: 啊，对。
0: 嗯，那个拆房拆下来的一个。
1: 嗯，
0: 就是用了一年，申请就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价格在围着1000到1500。嗯，多大尺寸呢？尺寸超市2米7吧。嗯，宽是2米8的。嗯，哦，就需要大概2000，价格咱们可以便宜。嗯，好的。嗯，好的。好，再见。您的电话是1755101398919119是吧？
1: 对对对，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再见。
1: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个大门，刚刚用了一年，高2米7，宽2米8，联系电话是1751038911，175103891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赵南飞娘，男，直到70岁。
0: 赵什么？您的声音不是很。

0: 嗯，清楚。您大点声。
1: 招聘门卫是吗？对。嗯，然后男，50到70岁，身体良好。嗯，包吃住，月工资是1500。嗯，人丘城南小李抓村口。是工厂吗？对，进行生理业。好的，好嘞，您的电话。
0: 好的，我这里显示的电话是187-0327-5789，是小李庄的一个工厂招聘门卫，要求50到70岁的男士，包吃住，工资是150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有房出租。
0: 嗯。
1: 昆山道丽沙南边二家嘴和这儿有那个，我新居家属楼，中医院待二年。二楼31厅，家具齐全，空调、洗澡全有，那里边入住就行，那。
0: 嗯。
1: 还那个北环那个连厂进东头，有家门是4米乘11米，那，他那门是啊，一年呢，就是600吧。一个月600吧，那得写上，价格得写上。这个楼房啊，这个都是，800，一个月800。那，我的手机号是15020327，4800。
0: 15203274800是吗？
1: 那15203274800。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
0: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雷沙南侧老卫生局家属楼的楼房是2楼31厅，拎包入住。另外出租炼油厂东侧的门市是4米2乘11米，联系电话是15203274800，1520327480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刚才小李主任找门外的人电话是多少啊？
0: 嗯，您记一下吧，187。
1: 187。
0: 0327。
1: 0327。
0: 5789。
1: 5789。
0: 187-0327-5789。
1: 哦，知道了，谢谢啊。
0: 嗯，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我求助啊，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100马力的、70马力的也行，80马力的也行啊。最好是东方红啊，带农具最好啊。另外出售两个小车机，一个25的，一个20的啊。25的带刨子也行，不带刨子也行，带粉碎机啊，带后驱轴的啊。20这个是光拉车使就行啊，有横向的收油啊。自家使的车，耕地也行啊。另外呀，求购一个什么样子？保姆啊，三周才好。就是一个月5000块钱，也干得好的多给也行。三周啊，三周才好啊。
0: 嗯。
1: 小嫂子。
0: 嗯。
1: 啊，要文化高的，文化高点的。
0: 嗯。
1: 文化最低的，给我教他这事儿呗，这是哈。
0: 嗯。
1: 那干净利索的保姆啊，保姆干净利索的啊。
0: 嗯。
1: 联系电话151-7577-18095啊，
0: 151-7577-18095是吧？
1: 对，也要文化高点的啊。
0: 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咱这个文化低不行，教不了。
0: 嗯，
1: 那不用的。
0: 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这个拖拉机，农作业拖拉机，最好是东方红牌的，是100马力、70马力都可以。另外呢，出售小型拖拉机20马力和25马力的。另外想要招聘一位保姆，看3周岁的男孩子，要求文化高一些的，工资是5000。联系电话是151-7577-18095，151-7577-18095。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0: 你好。
2: 哎，你好，找两个男工，那个电动车修理工和修车工，工资在6000左右。地址在市一三木城这儿，就打那个158-317-41499。
0: 158-317-41499，您是世纪商贸城招聘这个电动车的修理工和学徒是吧？工资是6000左右。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世纪商贸城招聘修理电动车的电动车的修理工和学徒工，工资是6000，联系电话是158-317-41499，158-317-41499。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00。
8: 这里是任丘。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褪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

0: 发生。7月9日是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1: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0: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3: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题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4: 张宁是我们那个综治办的主任，我们这个综治办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宁，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

0: 关于张晶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晶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1: 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
2: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儿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

0: 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7: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8: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7: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8: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9: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0: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9: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1: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5: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0: 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
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大魔国为了攻打长蛇阵，从北平府请来少保罗成。那罗成不但武艺高强，自幼有习学兵书战策，排兵布阵，斗隐埋伏。他到了瓦岗山，秦琼让帅权，罗成当上临时元帅。那罗成升作帅帐，就把长蛇阵的布防情况说得清清楚楚，谁这手蛇头，谁这手双眼，如何打断蛇尾，使其大阵不能首尾相顾，再打蛇胆。镇守蛇胆的是双枪将丁彦平。众将听完倒吸口凉气，哎呀，这个阵这么厉害，多亏没有贸然进攻，不然的话不定死伤多少人呢。众将点头佩服得五体投地，唯有一个人不服，谁呀？五爷单雄信。单雄信和罗成虽然两个人一个头磕在地上是面和心不和，总有岔口，他觉得奇怪。罗成刚到瓦岗山，没有关阵，没有进阵，他怎么知道守候大阵的敌将呢？怎么知道蛇头是杨林呢？ 哪来的信息能准吗？想到这儿问了一句。罗元帅，我有一事不明，要讨教讨教。罗成新的话，干嘛把罗字抻那么长啊？你是不服气呀？嘿嘿，五哥耶，你怎么不服我？我在上边坐着，你得在下边站着啊。单将军，你问什么事儿吧。我打听下，罗元帅怎么知道长蛇镇的将官兵力不防？还有什么人能战胜双枪将丁彦平？既然丁彦平是蛇胆，双枪天下无敌，谁能胜？罗成一笑，想胜双枪将，打开长蛇镇易如反掌。那位说了，罗成怎么知道长蛇镇的步伐？原来尚怀忠到太平府去请罗成，他不敢叫父亲知道，罗成撒了个谎，说给母亲降香，就离开了北平府。他带着50名军卒走到河南境内一个大镇子，叫兴隆镇，住店的时候巧遇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是受北平王杨林聘请去助阵，俩认识。怎么认识啊？罗毅和丁彦平是多头之后，太有交情了，两家经常在一起。特别是丁彦平没儿子，喜欢罗成，认为名灵一子，这是异父异子。可是好几年没见面了，今天巧遇，丁彦平非常高兴，见罗成不但长得好，嘴还甜，这一口一个干爹叫成了亲爹了。丁彦平不知道罗成的底细啊，他告诉罗成，我是镇守长蛇镇。罗成大喜，他刺探镇内情况，又说，爹呀，您的双枪天下无敌，比我父亲的武功强太多了，别失传，您交给我吧。丁彦平又把双枪的招数传给了罗成，又教他单枪破双枪的秘诀。罗成学会了。

长河车镇内。再说那徐茂公啊，这个人博学多读，很有韬略，叫侯俊吉夜探敌营，偷来阵图。徐茂公把阵图拿在手里，做到心中有数，他才知道大阵的兵力布防，今天在大帐内说得清清楚楚。单雄信不知道，一追问，罗成只好把遇见丁彦平学了单枪破双枪的事儿说了一遍。罗成说：“单等打阵之时，我的单枪破丁彦平的双枪。”单雄信想，老兄弟罗成太狠了，谁都骗呐，你笑里藏刀骗了丁彦平，这个人可得防着点儿。书要简短，从次日起，山上军卒将官操演队伍，准备破阵。一晃28天过去了，还有2天到了期限。因为杨林下书的时候写的清楚，1个月内破了长蛇阵，我们可以平分疆土。如果打不开长蛇阵，你们必须倒戈投降。到了28日的晚间，罗成派将：“众位将军，明天我们要打长蛇阵了。我派到哪一位，要按军令行事。”说着，从令狐里抽出第一支金披大吏，他看了看单雄信，单雄信误会了，以为要叫他，急忙抱拳摒手，就等着说接令呢。哪知道罗成看着单雄信，嘴里喊着：“秦琼听令，末将在。”单雄信赶紧把手放下，闹个大红脸，一想：“嗨，你不叫我，你看我干嘛呀？”哦，我二哥秦琼那是好汉，武艺高强，先派他。对，单雄信没言语。罗成说：“秦元帅，我命你去打蛇头，也就是靠山王杨林，你能否取胜？”秦琼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哎呀，罗元帅，我胜不了，不是杨林对手。”罗成点点头：“我就知道你不是他对手，你可以制胜，不要力敌。”“哦，如何制胜？请罗元帅授意。”“你见着他呀，你应该跟他说，你就说当初老王爷对我有恩，您又叫我1个月破阵，我们破不了。为此，请您在隋天子面前保奏，就说瓦岗山人接受招安。”老杨林一定相信，他问：“尔等何时接受招安？”你假装要和他低声说话，想法接近他，趁他不备给他一枪。众人一听，心中暗想：“我们这个老兄弟鬼心眼就是多。”罗成问秦元帅：“你说这一枪能怎么样？”秦琼乐了：“碰巧这一枪救星把杨林挑了。”“哎呀，秦元帅，你要能挑了杨林，我就不姓罗。”“哎，你这什么意思？”“你想，杨林是行伍出身，久经沙场，有经验，当你向他靠近的时候，他心中必然防备你的双棒封住门户，所以你扎不着他，你伤不了他。”“秦琼信的话，我扎不上又不行，你出这主意干嘛？那我该怎么办呢？”“好办呢，你拨马就跑啊。你这跑，杨林生气，必然追你。”“哦，他追我一会儿不追上了吗？”“不会的，我派罗时信给你打接应，拦住杨林，给他一棍。”杨林跨下马，叫山后雪，日行千里，罗时信追不上他，那么就打不着他，只是把他拖住缠住。杨林知道罗时信厉害，他舍了你回头来对付他，这样的话

0: 呢，你再过去帮着罗石信，你们俩这一拉一拽，只要杨林离开大阵，我们好破长蛇阵，你把他拖住，懂不懂？懂，遵令。罗石信听令。
1: 哎，在呀。
0: 方才我说的你听明白没有？
1: 哎呀，听啊啊，
0: 我糊涂了。哎，你别糊涂啊，我不告诉你
1: 不要紧，叫我二哥告诉我就行了。
0: 好，你下去吧。随后叫王君可听令，末将在，你打蛇尾对付魏文通，你们二位谁也赢不了谁，你把他缠住就行，末将遵令。罗成抽出第三支大令，眼睛又看单雄信。单雄信一想，行，到我这了。他一端肩等着说遵令呢，哪知罗成看着单雄信嘴里喊尤俊达听令，在，你要猛击夺速，杀死罗芳，把他右眼打瞎，你做得到吗？罗元帅，你放心吧，我太能做得到了。下去。
2: 是。
0: 小霸王翟让听令，末将在，你负责去打蛇的左眼睛，镇守蛇左眼的将官是六太保杨明远，他的武艺不错，你的能耐更好，对付得了。但要记住，速战速决，一个回合就把他挑了，把左眼打瞎，末将遵令。转身走了。罗成又掏出一支大令，看着单雄信，单雄信脸都憋死了，心想，你看着我叫别人，这回啊我别端着架子了，我呀等着吧。他把头低下来，罗成一看，嘿，我单五哥明白了，那我也别跟他闹了。王伯党谢应登听令，摸将在，命你二人在保护蛇胆的两员将官死了之后，有两个高杆上边挂着两盏红灯，你们负责把两盏灯射灭了，遵令。两人下去了，又抽出一支令，叫齐彪、李豹、屈图月、屈图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几个人，你们负责包围长蛇阵，叫军兵各按方位守住阵脚，随兵脱下号坎，扔下军刃，归降魔国的不要杀他们，另外抢他们的锣鼓、帐篷、军刃、器械、马匹、辎重、粮食。这一仗叫杨林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不让拿走，带有一节东北方向网开一面，要是打绝户网，他们一看没有生路，必然拼命，双方全得多死人。这个差事儿，你们哥八个办得到吗？齐彪说，罗元帅，连搂带抢啊，我们坐地儿就是干这个的。行了，您甭管了。又派出几支队伍，最后剩两支大令。罗成不言语了，他坐那块两眼发呆。大家觉得奇怪，哎，派呀。就在这阵儿，单雄信憋不住了，罗元帅，谁不知道我单雄信是瓦岗山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一名，这次攻打长蛇阵敢说是我国打的第一个大仗，你把将都派了，为什么不派我？罗成心的话，我诚心气你。他哈哈大笑，单将军，你是五虎上将第一名，有名的小林官，陆林东西南北中总督头，唱戏都是主角在后面，你看我这令狐里还有两只令，我还没派呢，你忙什么呢？把单雄信给撅那儿了，站着说不出话来。罗成说，这两只令，一只令是我的，一只令是你的，一只是四面八方救援，如果哪一方出了事，都得随时增援上去，要是跟不上去，可按军令行事。这单雄信傻了，八方支援呢，我一个人跑得过来吗？这支令他不敢接呀。

再听第二支令吧。罗生说，第二支令打蛇胆，对付双枪将丁建平这两件事你随便挑。单雄信明白，我会不了双枪将。哦，这是因为当初给秦母拜寿，我劫了他，他记恨在心吧。单雄信的脸都气变了，浑身都哆嗦了。罗成笑不滋儿还在那气人呢，秦琼脸可撂下了。罗成，现在你是元帅，我是将官，可我还是你表哥。我说句话你别不乐意，上次在北平府我跟你说了，我在山西潞州当捡卖马是单雄信援助的，我在皂角岭误伤人命又是单雄信上下打点救了我一条命，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后来发配北平府二堂任孤亲，我可是先有朋友后有的亲戚。这么办吧，长蛇阵我们不打了，你回你的北平府当你的燕山公，我当我的响马。众人一听，嘿，秦琼说话公道，够朋友，也给单雄信呢出了气了。罗成一看他表哥发火了，哈哈一笑，表哥你错了，我干什么来了？我破长蛇阵来了，我准知道单五哥的脾气大，我这当老兄弟和他逗着玩气气他，嗨，是我和他撒娇呢。我和单五哥也是一个头磕在地上，也是连枝通气的弟兄啊。一转脸，五哥，老兄弟给您撒了个娇，可别生气啊。闹得单雄信哭笑不得，只好说我不生气不生气。好了，单将军你呀还担当四面八方的总接应，尽力而为，哪路接应不上都没你的责任，行了吧。单雄信接令在手，转身下了大帐，心想这支令接的真不易呀。现在剩下罗成他为难了，明天打阵的时候我要会我的干爹双枪将丁彦平，我一出阵他认识我呀，要是找我父亲到北平府告状，我爹非扒了我的皮不可。可是我也不能因为我父亲反对我就忘了这些朋友不打呀，怎么办呢？有了，他想起呀秦琼染面涂须闹登州的事儿，我干脆明天也化化妆变个脸儿再上阵。书要简短，第二天三军饱餐战饭，响炮亮队。先说秦琼和罗时信两个人带着一队人马来到长蛇镇的镇门外，命令军卒叫阵，选这么二三百个车轴汉子站齐了，一二嘿，靠山王杨林听着，赶快到镇门外，有我家秦元帅有要事相告，赶快出来呀。有人往里送信。再说靠山王杨林自从派人给瓦岗山送去战书，心里踏实多了。他想就凭这帮响马他们打不了长蛇阵，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习学兵书战策从幼小时候开始还不一定学精呢。嗯，就等到三十天接受招安，此时他正在阵台上跟丁彦平聊天。贤弟啊，你说这响马能打长蛇阵吗？嗨，那帮乌合之众打什么阵，你等着接受招安。正说着，兵丁报，骑兵老王爷得知瓦岗军亮队了。哦，带多少人马？也就千八百人。杨林想，千八百人还能打长蛇阵吗？这是啊来投降来了。好，告诉丁彦平，贤弟啊，你到将台上指挥，我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回事。说完吩咐军卒抬棒备马，率领三千人响炮出兵。秦琼

0: 等人急忙往后退，让出能有三里多地，才裂开队伍。杨林的队伍也拉开了阵势，秦琼提丝缰到疆场，冲着对面高喊：请靠山王爷过来答话。杨林想，嘿，单叫我好，提马到了对面，各自扣住马镫。靠山王怀抱着一对囚龙双棒，秦琼，你见本王有何话说呀？哎呀，老王爷，哎，我不好意思见您，说起来当初您对我厚爱，我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非要造反不可，现在后悔了。您摆下长蛇阵叫我们打，我一个拉锁都出身，怎么懂得长蛇阵呢？今天我到这儿，想请老王爷看在过去的面上允许我们投降。杨林闻听，手捻虚然，微微乐。秦琼啊，尔等吃了熊心，吞了豹胆，竟敢造反，本应踏平瓦岗山，将尔等押赴市曹，处以掌刑，以正国法。念你我过去之情分，本王不再追究，快去查点府库，派员接受招安吧。秦琼说，好，老王爷，我替大家谢谢您了，我还有几句肺腑之言，王爷您扶耳过来。他神秘地往前一近身，靠山王说，秦叔宝，你有何话说？然后距离又近了，突然秦琼两脚踹蹬，得胜钩鸟船摘下虎头赞金枪，扑棱掌中一抖，冲着杨林分心便刺，看枪，扑棱，大枪直奔杨林的前胸。要是一般人，这一枪准扎个透心凉，就得说靠山王啊。你别看跟秦琼怎么说话，他手中的双棒早已暗暗做好了准备，分住了门户。一看大枪到了，急忙马上一拧腰，嘡啷，右手棒一立，嘡的一声把枪挂出去了。哎呀，秦叔宝，你气死老夫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举棒要砸，哪知秦琼二话不说，收枪拨马，咔啦啦啦啦啦。好了，杨林气得颜色更变呢。哎呀，秦叔宝啊，人人都说你是正人君子，你不应该暗算老夫啊，说你交友似孟尝，甭说老夫要拿你当儿子，就是一帮的老朋友，你也不该这么办呢，我非要你的命不可。催马就追出去了，追出二里多地，眼看要追上了，我要是追上秦琼，我一棒把他砸扁了。就在这阵，猛然有人大喊一声：哎呀，老头哎，你给我站住。罗士信赶到，战杨林。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

您好，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0: D 哥 D 姐跟我来，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大家锁定 FM 103.4，来聆听每天下午两点钟和您准时相约的节目。D 哥 D 姐跟我来，这是一档汽车交通类的服务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并且祝您行车平安。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7月14号，晴转多云，25到33度，伴有西北风2级。明天呢7月15号同样是晴天，34到26度，伴有西南风3级。周四的天气依然是阳光明媚的晴天，25到32度，伴有西南风2级。那这几天呢天气都是以晴好为主，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天津，包括呢河北各地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还有天津包括河北的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河北省其他地市都不限号。那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限行尾号呢是分别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2和7，周三3和8，周四4和9，周五5和0。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更新的最新全省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长深高速山东方向654公里发生了事故，黄华岗、南大岗和吕桥站山东方向临时禁止车辆上道。廊坊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所以呢金雄高速的盛芳站天津方向临时禁止车辆上道。秦皇岛辖区因路面积水，秦唐高速的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承德辖区因与成秦高速宽城站承德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因车流量大，所以呢海张高速的野狐岭到茶北站双向管控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0: 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要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会在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和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经超过4000万吨，进展顺利。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巴威预计14号白天将会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号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江西方面的消息，7月16号到8月16号期间，江西省居民呢可以凭着本人身份证、居住证和社保凭证等有效的证件，享受三清山景区的免门票优惠。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未来三天，辽宁、吉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广东、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辽宁、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那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北省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重要的天气提示啊。 首先呢，强降水方面，14号夜间到明天15号， 南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 高温方面，河北省气象台 在7月13号的下午4点38分 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那预计呢今天的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 局地高达39度以上， 请大家呢注意防范。 15号中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 大风方面，14号下午呢， 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 4到5级， 阵风6到7级。 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16号夜间到17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另外呢，要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那就是呢，公积金的缴存基数将会进行调整。近日，衡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一个通知。那其实呢，在早些时候，石家庄、保定、廊坊也已经发布了公积金缴存基数的调整，大家呢可以具体在这个微信上去查一下。7月11号，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一个司机呢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家长推着婴儿车横穿马路，一个出租车没有办法有效避让，与婴儿车发生碰撞，导致幼童被撞出了大概3米左右，造成头部轻微受伤。那事故发生之后呢，幼童也被第一时间送往了医院。7月13号，经过交警认定，家长负全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啊，过马路请您走斑马线，别让一时的疏忽酿成了终身的遗憾。那另外呢，说到这件事啊，每家就来说一下自己今天的一个亲身的经历。目前呢，温馨提示大家，咱们任丘的个别十字路口的右转这个方向啊，您可以在右转之前呢关注一下是否红绿灯上显示的是红灯，红灯亮的时候您千万不要继续右转啊，一定要等待红灯结束之后，红灯变绿灯您再转，不然的话6分可就消失了。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任丘

很多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朋友呢，为了方便避雨遮阳，会选择在车辆上加装车棚遮阳伞。那这些加装行为真的安全吗？下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例。 今年的7月份，在安徽的某个地方，一名女子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意外摔倒，左手臂呢被车棚上的金属支架刺入。路人发现险情之后，立即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消防员呢接到报警之后，也立即赶到了现场，对车棚进行了破拆，将女子救了出来。随后呢，医护人员把她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救治。 无独有偶，在去年的8月份，江西萍乡一个男子在停放自己摩托车的时候，不慎被旁边一辆电动自行车上的遮阳伞伞骨刺中了眼部。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也立即赶到了现场，联合医生把伞骨切断。随后，男子被紧急送医救治。 2024年的7月呢，在广东，一个女子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车上加装的遮阳伞给折裂了，所以呢，一根约10厘米长的伞骨直接刺入了她的面部。因为伞骨太长，难以开展手术，所以呢，医生紧急求助了消防员。消防员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把多余的伞骨剪掉，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以上呢和大家分享了3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啊，真的是听得大家触目惊心，有没有这种感受？电动自行车加装的车棚遮阳伞大多数呢是金属框架，一旦发生碰撞，可能会刮伤到驾驶人或其他人，甚至危及大家的生命。同时呢，车棚遮阳伞还会遮挡视线，阻碍骑行，所以呢，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给自己的车辆加装这些东西。 那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学一些急救知识啊，用得上的时候真能救咱们一命。 另外呢，温馨提示大家，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立即拨打119、120这些急救电话，准确地报出求救的地址，并且保护现场，等待救援。 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交警告诉我们，因服药引发的驾驶事故时有发生。
6: 从我们交管部门处理过的交通事故来看，驾驶人因为服用药物后影响安全驾驶，从而导致事故发生的，大约占比在10%左右。
5: 药驾是指驾驶员服用了某些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依然驾车出行的情况。虽然药驾事故占比不少，但检测上却存在难度。除了服用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含有酒精的药品在酒测时能被测出来外，其他药品基本很难检测出来。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服用两类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属违法行为。
6: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5: 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会导致神志特别不清楚，所以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除此之外，临床上还有七大类药品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
7: 第一类药物就是我们常说的抗过敏药物，那么比如说像之前说的普尔敏。第二类就是止咳药，那么像右美沙芬为成分的这些有镇咳作用的药物。第三类就是解热镇痛药，像我们常服用的像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第四类药就是一些镇静催眠的药物。
5: 这四类药物在临床上特别常用，建议您在服用后最好就不要再开车了。另外，降糖类药物和抗高血压类药物在服药初期或调药期间，血压和血糖会不稳定，也可能会影响驾驶。最后一类易引发药驾的是抗癫痫药，在服药后最好不要立即开车。当然，除了我们上述说的七类西药，中药中有镇静催眠作用的天麻，以及可能升高血压导致头晕的人参，在服用后也不建议开车。那么如果服用了上述药物，多久后才能驾车呢？
7: 总体而言，一般是6到8小时之后，那么可以从事驾驶行为的。如果出现一些头痛、头晕、耳鸣注意力无法集中，那么看东西不清楚，都是要避免驾驶的。
5: 另外，专家强调，不当用药行为，比如过量用药，或者在服用基础病药物的同时叠加使用其他药物，药物之间可能产生相互作用，也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再开车也可能会出现药驾隐患。
8: 在用药前详细阅读说明书，特别是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并且要严格按照说明书剂量用药。服用了有可能影响驾驶能力的药物后，一定要避免开车。

0: 开车。
1: 第一个，
2: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3: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新车亮车尽在亮车吧。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款呢颜值非常高也非常实用的车。作为主打年轻运动的纯电轿跑来说，奇瑞风云 A9 它的预售呢拿出了 11.59 万的一个诚意定价，关注度也直接被拉满了。当然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呢针对您最关心的空间配置设计取舍还有驾驶感受，一次性呢给大家把这款车呀说透彻。首先呢，我们先理清一个就是常见的误区。风云 A9 呢，它不是风云 A9L 的标轴版本，少一个 L， 两者呢其实是定位完全不同的两台车。风云 A9 走的是纯粹的年轻运动路线，是一台标准的纯电轿跑。车身尺寸方面呢，风云 A9 它的长宽高分别是4890、1913、1489毫米，轴距达到了2900毫米，妥妥的是中型轿跑的身材。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呢，不管是什么造型的车，空间永远是它的硬需求。很多人呢担心溜背轿跑呢会压缩后排的空间，风云 A9 呢反倒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因为它依托2900毫米的长轴距，车内空间利用率被拉到了很高的水平上。实际体验下来呢，你会觉得后排腿部空间非常的充裕，坐垫长度呢足够，对大腿的承托非常到位。头部空间呢也没有因为这种溜背的造型就显得更加的局促一些，哪怕是您身高1米8，坐进去呢也不会有那种压抑的感觉。风云 A9 采用的是前驱布局，同时呢前舱集成了整套的热泵空调系统，留给前备箱的剩余空间呢也非常有限。如果说强行设计前备箱，这个容积呢它会很小，实用性极低，因此说工程师呢也索性取消了前备箱，把这个空间优先让给了电驱和空调系统，换来了更加高效的热管理和更加紧凑的前舱布局。不少的轿跑爱好者呢钟情的掀背尾门，风云 A9 呢确实没有搭载，核心原因就是为了保障车身扭转刚度，为了兼顾控制极限还有它的车身安全，工程师选择了传统尾门结构，最终呢也实现了就是38000的一个超高车身扭的刚度，为操控和安全打下了坚实基础。实用性层面上呢，我们得关注一下它的后备箱。它的后备箱容积达到了450升，其中呢含88升的一个下沉储物盒，日常的通勤短途出行的行李都能够轻松的放下。只是呢受限于结构，它的尾门开口呢相对掀背车型会更小一些，所以呢如果您去搬运一些大的物件，相对来说呢有一些不便，这也是它真实存在的一个弊端。风云 A9 它的配置啊没有盲目的堆砌冗余的功能，而是说精准的命中了年轻用户的核心需求，每一项都能用得上用得好。其中呢它有一个3纳米的芯片灵犀的智驾，再搭配3纳米至强高性能的一个座舱芯片，算力呢优于行业主流的8295芯片，再搭配上灵犀智舱，操作呢更加的丝滑跟手。当然还有 AI 本地的语音大模型，支持全场景语音控制，高频指令响应速度极快，日常用车也不用抬手操作。

基于端到端大模型打造呢，再搭配激光雷达与多颗的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不依赖高清地图就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出行场景，像环岛通行、窄路会车或者是复杂的转弯都能够从容的应对。同时呢，还有全场景的自动泊车功能，300家场景全覆盖，新手停车也毫无压力。副驾零重力悠然座椅，这个副驾呢配备了一键零重力模式，像坐垫、靠背、腿托五维联动调节，贴合零重力科学曲线，同时呢支持按摩、通风、加热全功能，长途出行的舒适度直接被拉满。作为一台主打运动的轿跑，风云 A9 它的驾驶感受呢，同样没有让人失望。它搭载了12:1高级程度的这种高效电驱，峰值功率178千瓦，峰值扭矩275牛米，动力输出呢是平顺的线性，日常通行轻快够用，高速超车也非常底气十足。转向手感呢更加精准，车身跟随性出色，再加上超高的扭转刚度的车身加持，过弯的时候呢侧倾控制到位，开起来没有传统的中型车的笨重感。目前呢，奇瑞风云 A9 已经正式开启了它的预售，起售价格呢仅仅是11.59万。纵观整个10到15万级的纯电轿跑市场来说，其实很多车型呢，要么就是为了造型牺牲了实用性，要么就是为了低价缩水核心配置。而风云 A9 跳出了这个怪圈，有轿跑的颜值，有越级的空间，有够用的核心配置，当然还有扎实的三电与安全底子，把成本呢都花在了用户能实实在在感知到的地方上。对于想要一台颜值在线、好开、好坐、配置不缩水的纯电轿跑的年轻人来说，这台风云 A9 确实呢是值得大家重点考虑的一个选项，您可以届时关注一下这台车。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在爱车讲堂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聊手刹和脚刹的问题。很多人呢开了好多年的车了，可能都没有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这手刹和脚刹刹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呢？有人觉得吧，他们两个的名字当中都有一个刹字，应该呢就像家里的两个开关一样，共同控制同一盏灯。当然也有朋友呢认为脚刹它用的是脚，手刹呢用的是手，既然操作方式不一样，那里面呢肯定也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呀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手刹和脚刹它是不是同一个刹车片，万一开车的时候脚刹失灵了，手刹还能不能用啊，这些问题都和大家一次性讲清楚说明白。

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虽然呢这个脚刹和手刹他们都带刹，但是根本不是一个岗位。虽然他们都叫刹车，但是工作内容完全不同。这里呢说的生活化一点，你比如说吧，脚刹它就像公司的全职主力员工，手刹呢更像值夜班的保安，所以呢他们分工是不一样的啊。脚刹呢

车给看住了，防止他偷偷的溜走。所以呢，正常开车的时候脚刹那就是主角，停车以后呢，手刹这才上岗上班。下面咱们再来具体的说一说脚刹它到底是负责什么的呢？当我们踩下脚刹之后啊，制动系统会通过刹车油去建立压力，把力量呢传到四个车轮。如果是盘式刹车，这个刹车片呢就会像一把钳子一样夹住正在旋转的刹车盘。如果呢它是鼓式刹车，那么内部的制动蹄片就会向外撑开，这个摩擦刹车呢会鼓。所以我们简单的理解就是脚刹呢它像四个人一起拽住正在往前跑的车，力量呢更大，反应也更快，而且可以根据脚下的力度控制刹车有多重。

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收听每天下午3点钟准时和您相约的供求热线。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美嘉，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记住我们的参与热线2218188。供求热线节目呢，全天有两个时间会和您见面，为您提供服务，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收听节目的朋友呢，您可以把自己的调频收音机的位置调至 FM 103.4，当然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去下载蜻蜓 FM APP 软件，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来收听。还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点击 FM 103.4会弹出两个收听的页面，您进入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线来收听。

好了，下面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 今天呢，7月14号，星期二， 晴天，25到33度， 伴有西北风2级。 明天同样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 26到34度， 伴有西南风3级。 周四的天气同样晴天， 最高温度32度， 最低温度25度， 伴有西南风2级。 天气呢比较炎热，并且呀连日是晴天啊，也希望呢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的准备。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好。
1: 我买一辆拖拉机。
0: 嗯，好，您来说。
1: 有50马力左右的，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最后有配套悬空机，加个面衣吧。有小妹的电话联系吧。
0: 嗯。
1: 有58-3276-0693。
0: 好的，明白了，这位朋友，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想要求购50马力的拖拉机，最好呢有配套的悬更机。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我出租北环35这个大院，这个大院交通方便，有3家店，有办公室。有时候我得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的电话是137-84715-1991。嗯，我和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是2楼。 林宝入住，每月租金600，也是这个。

0: 电话。
1: 好的，您的电话我记录了，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0: 好，再见。
1: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首先要对外出租北环的一个三亩的大院啊，里面呢有办公室、三项店，另外呢对外出租电视台家属楼二楼楼房，拎包入住，每月租金600，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招聘普通工人10名，月工资5到7000元左右，要求男性。55岁以下，另外招聘2名数控车工，月工资8000起；招聘2保焊工2名，月工资8000起。位置呢是葛新庄工业区，电话150-3171-8015，150-3171-8015。

0: 爱情不停站。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2: 那个城南铝材市场铝材销售处招批货工人，三名，要求男性，18到45周岁，工资5天至8天。
1: 嗯，好的。
2: 啊，
1: 电话是多少呢？您来说。
2: 电话是13393386168。
1: 嗯，好的，记录了。
2: 另招一名国崩工人，女工可就可以。
1: 好的，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2: 没了。
1: 嗯，好，那我挂电话了，再见。
2: 辛苦多给。
1: 刚才呢，城南铝材市场要招聘男性批货工人，18到45岁，月薪5到8千。另外呢，招聘过泵工人，电话13393386168，13393386168。
3: 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
1: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我要招一名驻场门卫，男，60岁以下，包吃住，一个月工资3000元，要求是身体健康，会种菜。地址：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
1: 嗯，城南水电附近对吧？
4: 对。
1: 嗯，好，再见。刚才呢，城南水电附近要招聘驻场的男门卫，年龄60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会种菜，每月工资3000。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购50马力的拖拉机，最好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出租北环三亩大院，带办公室，有3项店。另外呢，对外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2楼。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

葛新庄工业区招聘普工10名，要求男性5到7千，55岁以下，招聘2名数控车工，每月8000元起，招聘二保焊工，工资8000元以上，电话150-3171-8015，150-3171-8015。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哎，你好。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那个，我有一个厂房出租，在马村旅行台市场，东行300米，路北，2500平米，价格面积。嗯，这个厂房您再说一下，大概多大面积呢？2500平。
0: 2500平米是吧？里面有这个办公室什么的吗？
1: 有办公室。
0: 有办公室。好的，电话是多少呢？
1: 联系电话是1155-337。我这儿显示的本机号是1777开头的，您来说这个电话。1777-403-6-55-53。
0: 位置是马村铝材市场，对吗？
1: 对，马村铝材市场，红绿灯。
0: 红绿灯东行300米。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对外出租马村铝材市场红绿灯东行200米处的厂房，2500平米，里面呢有办公室，电话17-4036-5553，17-4036
2: 5553。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求职一个保安跟车工零工的工作。我的手机号是1527-5153，我56了。刚才您说保安跟车工水暖工是吗？
0: 不是跟车工，零工，还有保安，对吧？对，跟车也行。保安、跟车工、零工都可以，对吧？对，我56了。嗯，您的电话说一下。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嗯，好，再见。 刚才呢，这位先生56岁了，想要求职保安跟车工零工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好了，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刚才呢城南铝材市场招聘男性批货工人，年龄18到45岁，月薪5到8千，还要招聘过泵工人。

0: 城南水电附近要招聘驻场的南门卫，年龄60岁以下，每月工资3000，要求身体健康，会种菜。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
1: 穿来穿往世界多。
0: 由于呢今天设备调试，所以呢供求热线节目给大家提供服务的时间仅仅到3:30。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参与互动，号码是221-8188。出租马村铝材市场的厂房，红绿灯东行200米处啊，大概呢是2500平米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电话177-4036-5553，177-4036-5553。

一位先生呢56岁了，想要求职保安、跟车工和零工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好的，下面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啊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啊，因为呢今天为大家提供服务的时间有限。 一位朋友呢求购50马力拖拉机， 最好呢有配套的旋耕机， 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出租北环三亩大院，带办公室，有三项店，另外呢对外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拎包入住，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葛新庄工业区招聘普工10名，男性55岁以下，月薪5到7000，招聘2名数控车工，2名二保焊工，工资8000元以上，电话153-1718-0151，153-1718-0151。 城南铝材市场招聘批货工人，男性18到45岁，月薪5到8000，另外呢招聘过泵工人，电话133-9338-6168，133-9338-6168。

水电附近呢要招聘驻场的南门卫，60岁以下，每月工资3000，要求身体健康，会种菜。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

对外出租马村旅才市场红绿灯东行200米处的厂房2500平米，里面呢有办公室， 电话17-4036-5553，17-4036-5553。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跟车工或零工的工作， 他的年龄呢56岁， 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 供求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那稍后呢半个小时我们会进行设备的调试啊，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就不为大家提供供求热线的服务了。感谢各位的理解和配合。那今天的直播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751-7570-9887 2223-6431-751-7570-9887。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5: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2: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

0: 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副军师李玄英在西魏王李密面前，就把刘文静给他所说的话讲说一遍呢。李密这人本来就多疑，一听李玄英所奏，这李密呀，对魏征、翟让等人那更加有了戒心了。回到议事厅，李密看看众人，各位啊，朕思之再三，那唐公李渊既然倾心推戴，此时要我们前去屠他，天下英雄反会笑我等出尔反尔，容不得人呐。到那时为着一个李渊而是天下人心，得不偿失啊。即便是李渊心怀叵测，只要我军拿下东都洛阳，就可以威慑群雄，还怕收拾不了一个李渊吗？眼下以寡人来看，切不可轻易分兵，只宜猛攻东都。也就是说呀，咱们既定的策略不变，以拿下东都洛阳为第一要义。啊，魏征一听，哎呀，魏王啊，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呐！臣此番奉命出使并州，深感李氏父子绝非等闲之辈呀。李渊虽老，但不失老谋深算之素将，其子虽嫩，但大郎沉稳，二郎勇武，皆非寻常纨绔子弟可比也。父子叠加，相得益彰，仅从他们出兵西河往返九日，不战而屈人之兵来看，其实力可见一斑呐。臣下以为，当今天下英雄可虑者为李渊父子也，愚者皆不足论，若任其做大，唾手而得西京关中，必成我军劲敌。况且李渊不过虚此委蛇，不可轻信呐。魏王派兵征讨四方，早定天下，理所应当，又岂能算是言而无信呢？李密把脸一沉，丞相啊，何必长他人志气，灭咱们自己威风啊。那李渊原本是高官望族，现在只不过拥兵自保罢了，未必有争雄天下之志。李家公子、黄口小儿，他们才多大呀，又惯于锦衣玉食，如何懂得打仗啊？啊，再说了，那李渊还有个三儿子李元霸，这李元霸乃万夫不敌之勇啊。如果咱们现在贸然去打李渊，李渊派出这李元霸，何人能敌呀？即便是咱们的兵多， 也得被那李元

安霸给置在滨州，或者说西京大兴城吧。到那个时候，咱进不能进，退又不舍得，岂不成鸡肋之事啊？我看呐，丞相是多虑了，此事朕已一决，不必在意了。还是那句话，咱们目前最重要的仍然是拿下东都洛阳。李密一说这话，魏征想再说话，徐茂公秦琼给魏征一使眼色，就把魏征这话呀给打回去了。魏征也难以再多言了，但是魏征心中觉得蹊跷啊，那为什么李玄英跟着李密刚才一番密谈之后，这李密就坚决反对出兵西征呢？李玄英到底给这李密讲了什么话呀？但是魏征心中仍然有些不甘呐。散朝之后又忍不住找到李密呀，再劝李密应该现在呀绕开东都洛阳去发兵攻打西京长安大兴城啊。哎，李密一摆手，丞相啊，你怎么不明白朕的心意啊？你说的让我去打那西京大兴城，朕明白你的意思，朕也没有说你说的不对，但是现在你说让谁领兵前去打呀？啊，真的让翟让单雄信统兵带队前去攻打西京吗？我恐怕即便是到那里，他也未必能够打下大兴城啊。如果大兴城真的被那李渊打下来了，他们呢焉是李渊的对手啊？那么如果朕亲自去，我又恐怕这金庸落口有失啊。你也知道啊，咱们这瓦岗部署多是草寇啊，利则聚，不利则散，我不在恐众心离散，或者同室操戈，互争雌雄，到那时反为不美，得不偿失啊。啊，魏征一听，什么？李密居然认为瓦岗还是草寇？这魏征啊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耳朵啊。他盯着李密，李密也觉得刚才呀自己有点失口了。我知道，可能丞相埋怨朕刚才说咱们部署多是草寇，其实啊，关起门没外人，他就是如此嘛。当然了，瓦岗旧部，经过十多年，丞相也好，元帅也罢，军师也罢，大家共同训练，那早就不是草寇之流了。但现在不一样啊，经过咱们这一载时间平定武关，周边这些山贼呀、草寇啊、流民呐，纷纷投入咱瓦岗。现在咱瓦岗可以说拥兵百万呐，那这里头一大多半不也是未经训练的山贼草寇吗？对别人不那么说，您是丞相，我是西魏王，咱们关起门来自己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其实他就是这么回事啊，现在我西魏鱼龙混杂呀，朕哪能轻易离开呀？分兵让他人带，朕又担心深入关中战况不利。现在咱们瓦岗啊得拧成一股绳，切不可分散呐。所以啊，朕还以为现在我们第一要义是拿下洛阳，拿着西京的事儿以后再提，也希望丞相理解朕之苦衷啊。我都说了，我现在恐怕众心离散，同室操戈呀。李密把这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魏征啊就不能再说别的了，因为李密已然告诉魏征了，我现在害怕我一走，咱这内部闹家窝子啊，我一走是不是有人就惦记着要倒我的王位呀？
这里头有没有你为

你争一份啊。所以人李密啊，把自己这个担心说出来了。魏征，如果你再坚持，人家下一句话就能够毒死你，那是不是你就想着让我离开呀？所以这话呀就没办法再接了，只能长叹一声，躬身离去呀。李密看着远去魏征的背影，冷笑不已呀。哎呀，李密心说话，我不拿下东都行吗？我不拿下东都，我这内部更加不稳呐。只有拿下东都，我及时称帝，才能稳住我这西魏内部啊。他吩咐下去，抓紧时间给我攻打东都洛阳，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东都拿下来给我打打打。从第二天开始啊，围攻东都洛阳的瓦岗军是加紧了攻势啊。东都那边代王杨佑以及那位王世充吓坏了，一方面指挥军民死守东都洛阳，另外一方面呢，赶紧给朝廷发急报，赶快调援兵来吧，不然的话东都不保啊。其实啊，隋炀帝杨广那边早知道东都这边危急呀，早就给长安大兴城那边的兵马下了急诏了，让他们调动大部分军马火速星夜兼程赶奔东都洛阳，帮助守东都啊。同时啊，动员全国之力围剿李密，你也得在李密后面放把火呀。李密老在这围着东都打，你就得打他瓦岗，你就得打他其他城，让李密啊顾左顾不了右，顾前顾不了后。好家伙，李密这下子行了，他觉得瓦岗现在可以说是天下最大的反王，实力最为雄厚，但是呢，最大的反王那就吸引住了隋朝最大的兵力呀。啊，呜噜呜噜呜噜呜噜，甭管这隋朝实力怎么样，甭管这些兵力战斗力如何，那这所有的兵力都往瓦岗这边来，那也够李密受的呀。尤其是把西京大部分兵马这么一调，那早有探马兰奇报告给了唐公李渊呐。李渊一听，时机终于成熟了，现在多好啊，没了后顾之忧了，突厥跟自己结盟了，李密也被自己忽悠，被那东都洛阳牵制在了中原，杨广正好按照自己想法把西京大部分人马给调走了，现在大兴城空虚呀，正是我用兵之际。你别看李渊老在那里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哎，默默悠悠腻腻歪歪，好像不大动弹，但是啊，要么不动，一旦动的是动若脱兔啊。马上下令兴甲晋阳，那真正的在晋阳起了兵了。他首先令15岁的四儿子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在太原。怎么呢？你不能齐胜不顾家呀，这是大本营，必须看好喽。让李元吉留守大将军府，负责所有的文武大事的处理，所有家眷都被安排在晋阳宫，不能带着家眷走啊，容易分自己神呐。其余等人随自己立即出兵啊。李世民还说呢，父亲，元吉才15岁啊，您让他留守太原，守咱的老家，哎，妥当吗？李世民对这个四兄弟啊极为不放心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李元吉那是个绝对的纨绔子弟呀，除了打猎玩乐，那他会什么呀？你别看才15岁，寻花问柳，那些纨绔子弟身上的恶习他全都有啊，对这军事是一窍不通，还胆小如鼠，你让他留守太原，他守得住吗？他，所以李世民呢表示担心。哎，李渊一摆手，二郎啊，我知道四郎现在年岁太小，才能不足。

都是他的缺点，但是有一点，他是值得信任的。这一点，在如今你我父子出兵这个节骨眼上，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啊。我不能把这太原大本营留给一个我不信任之人呐。袁吉再无能，他起码是我的儿子，你的兄弟呀。起码来说，你不用考虑袁吉会在后面造你的反呢，对不对？咱现在得用咱自己人呐。这一次出征前途未卜，万一大事不成，咱还得退回晋阳呢。如果把这太原晋阳交给其他人，万一前面出了一些不顺，这人后面心思一动摇，那你我父子可连个家都没有了。所以呢，现在只能让你兄弟镇守此地呀，比其他人我都放心呐。哦，李世民一琢磨也对，你看现在呀，兵将稀少啊，但有一个能够信任之人，也不能够让这李元吉镇守兵州啊。他镇守此地，真的一旦有敌军打来，我恐怕这位呀，自己得扔下所有兵将，他先保命逃走了。但现在呀，没办法说，那只能先办大事，走一步算一步吧。这李世民的担忧啊，不是没道理呀。未来这兵州倒霉，就倒霉在李元吉身上啊。那造袍大将尉迟恭为什么能够日夺三关，夜闯八寨，飞马越城楼，唾手得晋阳啊？那就是这李元吉一看这大老黑来了，吓得李元吉亡魂皆冒啊，谁也不顾的了，他自己先跑了，那这地方能守得住吗？所以李世民担心是有道理的，但现在呢，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先起兵再说吧。就这样啊，大业十三年七月初八日这一天呢，西风烈烈，彤云密布，李渊在武德南军门集合了38000兵马呀，在右边新募来的40000人也整整齐齐排列着，为出征将士送行啊。这刚征募的你们呢，先留在晋阳老家，在这里一方面进行训练，另外一方面呢，也帮着李元吉镇守兵州城啊。甭管怎么地，那是40000兵马呀，哪怕战斗力弱点，这个守个城还算是有人的呀。在这里为38000兵马造势啊，大将军唐公李渊登在高台之上，左边是跟随李渊出征的一应将领文官，大儿子李建成居前，右边是留守太原人员李元吉居前。李渊手持白旗，和台下身着白色战袍的将士汇成一体。李渊清了清嗓子，然后用洪亮的大嗓门干嘛呢？当众宣读出征檄文呐、啊，得有檄文，这叫出师有名啊，名正则言顺呐、啊。李渊高声朗诵啊：“夫天地定位，匹太迭其盛衰。”日月著名，窥则贬起真满，为神莫测，尚乃盈虚，审资王道，能无悔吝，克先帝室，严汉商周，拨乱成前，多历年所，绝嗣赘婿，始祖兼威，则其拱骨载横，翻嫔亲戚，戮力同奖，推心易待，颠祸可服，纠合而奔，官守恶不可救，废放而安宗社，一祸还文并其人也，帅而宗武，带有其事，不在方策，可得而言，日者苍经云泄，言运将起，上天眷命，属乎随事。于是我高祖文皇帝以后父之尊，周亲入相，暴变闪左，龙飞汉东，诸魏炯与韩魏

0: 和神灯恶香，小王千余巴蜀，这灵山四楼四醉闲服，酒有乐推，经纶帷幄之间，已让阎郎之内，造我区下，不更其月，顺于以来，寿终未有如斯之意者，已故临朝供给，庶计维新，亲揽万机，平章百姓，兢兢慎与于朽，意义聚与烹仙，其六合为一家，等千里于赤子，有臣不帅，真虐政于江湖，宣丑相图，降风炉与沙漠，其吊民也如彼，其何容也若兹，散马牛于山林，铸剑戟为农器，求墨训引，宋西行清，轻摇博弈，加己人族，仓库流言于李吕，直供伪书于奴藏，岂独水横灌朽，昌平素红而已哉？加以爱民治国，节用而敦本，深根固地，因何而建华？思今朝宗止于京邑，悬览纵观，服于其下，遐迩夜合，内外之福，凯泽洋溢，修祥少智，一世之盟，贤赖仁寿，二季之志，可谓隆平。杨往初，力悬前辟，诗书所美，莫之能上。然圣人千虑，失于之子，以正万国，轻易元良，废守气之长，立不才之术，赵乱之盟，于是乎在，意在今上之行矣也。独志自贤，安忍即克，拓狂悖为混沌，苟振毒为资衰，是非好宁，巨剑信禅，敌怨成良，仇仇骨肉，寻性无度，穷兵极武，喜怒不衡，亲离众叛，欲河倒落，思走鲁而达江，驰到原边，竟长城百磅海，立功别馆之所在，车辙马迹之所向，先嵌山而阴谷，必结窑而沟穷，辽水屡征，兼丁壮于益兆，一股传书，必老幼于百万，秦荒情于飞走，蚕食穷于水陆，征税尽于重敛，民力淡于劳止，十分天下，久为盗贼，荆棘履于阙庭，豺狼冲于道路，带牛配度，坠耕者连孤竹而扣黄池，出游极尽，大户者据环浦而起芒泽，清枪白敌，漂一道而称王，黄金赤眉屠驴左而窃号，兔害如蟒，僵尸若麻，敌国满化翼之州，忽月绕河滦之孤，四海波震而兵叛，五岳尘飞而土崩，聚积心以待然，前众口而祭作，明明皇祖遗缺无人，赫赫宗随灭为亡国，予以拥于谬蒙嘉惠，成七业之余庆，自五世之克昌，遂得帝臣七礼，加称公事，点校尉之进兵，手封唐之大禹，亦无做官，坠刘之爵，不举秦王之师，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废昏立明，敢尊固实，今便兴甲晋阳，奉尊代邸，扫定贤落，吉宁与县，放后主与江都，复先帝之宏迹，故配天与元寝，存思慕与苍生，岂为一朝言及于此，事不获己，追赠感惜，凡绝市民，一缕豪杰，敏究时难，小达权谋，家怨国耻，血乎今日，从我同盟，无为二志，有于此盟，神奇极之。送完檄文之后，李渊把手中白旗一挥，给我兵进长安城。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

0: 010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然后就率领30000士兵，是高喊口号啊，喊什么口号啊？忠于随侍，
5: 忠于随侍，
4: 秦王平乱。
5: 前往平乱，
4: 再造大隋，
5: 再造大隋，
4: 重整朝纲，
5: 重整朝纲，
4: 拥护大王，
5: 拥护大王，
4: 攘除奸凶，
5: 攘除奸凶，
4: 哇哇哇哇，30000多大军的。这喊起口号来震山响啊，整座晋阳城呼山呼山呼山，都震得恨不能蹦三蹦啊。这些兵将们一边喊一边心里偷着乐呀，怎么呢？你看都要抢人家江山了，还在这里举着手说拥护人家领导呢。哎呀，这也真是不要脸呢。但是呢，这心里这么笑，我们是跟随唐公，为了建功立业，脸算什么呀？也就得这么喊呐。其实啊，带头喊口号的李渊，那何尝不知道啊？但没办法呀，该唱的样板戏照样得唱啊，这才叫出师有名啊。你造反的，那得说造反的词儿，我这拥立隋朝的，得说拥立隋朝的词儿。其实啊，造反的跟我那是一样一样一样的，但是呢，我们都得找自己理由啊，这就叫做政治。你光说正直了，哎，这个那个了，那你就甭政治了。政治以达到目的为第一要义，其他的呀，那都是小儿科呀。你要是光注意那些，那是俘虏之行啊。誓师完毕之后，李渊率领38000大军是离开晋阳，往西南进发呀。那头一战就先到了西河郡。这西河郡已然早被李世民、李建成给平定了，高德如早就被处斩了，西河郡已然收到了李渊手里啊。但是这西河郡呢，对李渊有特殊意义啊。什么意义呢？你西河郡不是在我发出檄文之后站出来不服从我吗？结果让我9日下西河呀，把你打服了。那按说西河郡应该人心惶惶，唐公来了，尤其是原来跟着高德如的那些官，那更加怕唐公报复了。所以这个地方啊，那正是李渊要举行政治秀的地方，我要在反对我的地方施以恩德，让大家看看反对我的人后来投降我了。

都能重用，我都能够既往不咎，何况其他人呢？只要你跟着我李渊好好干，那未来呀，你们官职钱财那是丰厚丰厚的呀。所以呢，李渊来到西河郡之后，马上就接见了1000多人呐。这1000多人呐，在这西河郡当中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各年龄层代表都有。这些人一起见到李渊之后，李渊马上下令封赏，封官啊。这1000多人里头，70岁以上的，甭管你是什么身份，一律被授予散官呢。什么叫散官呢？就是有官称无官职，就不是直事官。有一个官名，那也是五品官啊。哎呦，没把这老头子给乐死呀！活了70了，感情有福利，一下子我成五品散官了。其实这个福利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授予，只不过呢，我当了官了，五品官，听着舒服，有了功名了，以后比我官职小的人见了我，那都得恭恭敬敬的鞠躬行礼呀。那我如果见到五品以及五品以下的官，我就不用下跪了，而且呢，还可以理直气壮的由打这官员面前走过。他要不服，我这一拍胸口，我告诉他，老子我也是五品官，起码来说我是五品老头。哎呦，这五品老头啊，获得了心理安慰呀。那70岁以下的被李渊这么一接见，尤其是西河郡那些青年才俊们获得的呀，那就不单单是心理安慰了，而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实惠呀。只要这些青年才俊见到了李渊，那李渊呢马上对他们是当场面试啊。哎，只要觉得你有所才能，立刻任命官职。好家伙，这李渊给官的效率呀，那真可谓一波了一个。从古到今，给官这个速度都没李渊这一次给的快，天下少见呐。你别忘了，这一天的时间呐，一天时间接待1000人呐。哎，就算这1000人当中有500人是70岁以上的老头，那全部给官职了，直接打发了，那还有500呢，你这500得一个一个面试啊。那你琢磨琢磨吧，一天面试500人，那每一个人能给他多少时间呢？可不是一扒拉一个呗，那简直属于啊工业化流水线作业呀。到最后这1000多人呢，几乎每个人都授予了官职啊。啊，当然了，由于创业初期条件非常简陋，被任命的官员呢也没有拿到正规的任命状，只是啊拿着李渊手写的白条，哎，就可以上任了。一时之间呢，在西河郡内，这李渊给官的白条是满天飞呀。李渊离开西河郡之后，这西河郡的人呢经常在半道上碰到熟人了，哎呦，拿出来吧，什么呢，看看彼此白条，我的官职大还是你的官职大，一比较，哦，我比你高半级，行了，来来来来来，怎么呢，官职低的得给官职高的敬礼，官职高的得给你官职低的训话。呵，总之啊，这西河郡一时之间上下是一片热火朝天呐。李渊批发性的往外散官，把这裴寂等人呢看得心有余悸呀。生怕李渊一顺手再把自己的官职也许给人家，到时候人家拿着白条上任，那可就闹笑话了。但裴寂发现呢，李渊给的官职啊都是小官，没有大官，也没有把自己的官职啊让给别人。哎，看来呀，这个老伙计对自己还是手下留情呢，自己的官位总算是保住了呀。但是庆幸之余，

随即呀、啊，就开始提醒李渊了。我老伙计，你这干嘛呢？好家伙，你是不是这突然间当了大将军，你有点得意忘形啊？啊？哎呀，你这一下子一天封1000多官，你这官太不值钱了吧？你这官职是不是太泛滥了？那恨不能西河郡。

笑摇摇头，说出了一句让裴寂佩服终生的话呀。我说裴老鬼呀，你给我记住，创业初期要啥没啥，要是我再不用官职去忽悠别人，我还能用什么忽悠呢？啊，要钱我不舍得给，要粮食更不行，那怎么办呢？只有许给他们官职啊。这些官职啊，大部分都是有个职位，不用付薪俸啊，啊，让他们满足虚荣感。要想保住自己现在的官职，那就得跟着我李渊干呐。裴寂这么一琢磨，也对。要说我们现在是个草台班子吧，哎，有点辱没自己，但是也差不离儿啊。现在大将军府一穷二白，全部的积蓄都变成了军饷和军粮了。不用官职给这些人来画饼充饥，那李渊上哪找那么多真饼去？你别看呐，虽然李渊有点烂风，但至少啊，能够省下粮食和军饷。只要省下这些东西，那大业呀，还是有希望的呀。李渊在西河郡折腾一天之后，马上率兵继续往前走啊。再往前走，就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叫做贾湖铺。贾湖铺距离霍邑仅50余里啊。这个霍邑啊，就是现在山西省霍州市，那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啊。贾湖铺是哪呢？贾湖铺啊，就是现在山西省汾西县北。走到这个地方，李渊大军停下了。为什么停下了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刚才说了，贾湖铺离霍邑50里地，但霍邑城现在呀，住着两位上将啊。因为你李渊打着拥立大王的旗号进军关中，但大王杨佑人家不管你这一套啊。你别看李渊打着旗号我要拥立大王，大王说了，我让你拥立吗？我啊，我拥立我爹呢，我现在敢造我爹反吗？哎，李渊呢，你拿着我的旗号，你分明行造反之事啊，这还了得呀。马上就派出两支精兵前去阻挡李渊。其中一支啊，乃是虎狼牙将叫宋老生，屯兵获益，由打正面阻挡李渊南下。然后又令萧卫大将军屈突通率领重兵镇守河东郡，和宋老生形成犄角之势，两军是遥相呼应，前置李渊呐。所以呢，这宋老生往那一盯，李渊来到贾湖铺就不敢轻举妄动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李渊想动啊也动不了了。怎么呢？原来这滨州不一直大旱吗？那老百姓还想请李渊去祭晋祠呢，想求龙王爷给下点雨呢。王维高君雅还想借此机会设置伏兵，把这李渊给拿下呢。可没想到李渊呢，没等去晋祠，先把王维高君雅给拿下了。那紧接着呀，李渊就一直预备起兵事宜，就把这祈雨的事儿啊给忘了。结果不知道李渊是不是因为给忘了，没给这龙王爷贡品，这龙王爷发怒了。好，李渊，你不给我贡品呢，我呀就给你下点雨儿吧。但是我这雨儿啊不在你滨州下，你什么时候起义军我什么时候下。结果呢，这李渊呢自打离开太原，这天好像就没有晴朗过。一路之上阴雨绵绵呐，尤其离着贾湖铺越近，这雨越大呀。到了贾湖铺之后，

好家伙，天降瓢泼大雨啊，那雨啊就跟根本扯不断的雨帘子似的，没有一点停止的意思呀，下起来没完了。天降大雨，山水也跟着涨起来了，洪水裹挟着这泥浆奔腾而下，来了泥石流了，泄满了低洼地呀，这一下子弄得道路泥泞啊。那年代也没什么柏油路，也没什么汽车，道路只要是一湿一泥泞了，人马难行啊。说李渊往前进，早一天晚一天的也无所谓，但问题是啊，后面有打晋阳城接续的粮草，那就完了，那运送粮草的倒了霉了，那粮草车根本推不动啊，一推一出溜，一推一出溜，一天走不了两里地，粮草久久不至，接应不上李渊38000人马呀，日耗粮草得多少啊，一天没粮那也不行啊。结果呢，到了贾湖铺这里断粮两天了，李渊就得等后面粮草接济呀，那怎么办呢？哪敢再向前呢？再去打霍邑，那宋老生虎视眈眈的在那里严阵以待，你这边饿着肚子去打，那哪成啊，根本拿不下霍邑啊，只能下令驻扎在贾湖铺。李渊心说，我等两天吧，俗话说得好，骤雨不过招啊，这天下这么大的雨，瓢泼大雨，你记住，像这种雨啊不会下长久啊，那云彩能带多少雨啊，能带多少水啊，紧它下，下一天下两天不就下完了吗？我在这里等上几天，一则呀等着天气晴了，另外一则等我粮草供应上来，第三个呢等着地干一干好打仗，反正是啊，我暂时在这贾湖铺驻扎一下，等一下嘛。还没想到啊，出乎李渊的意料啊，就这阴雨连绵，这一口气啊就下了半月不绝呀，结果下得汾水泛滥，平地水深数尺，这当兵的苦坏了，久宿野外，甭管是帐篷啊还是甲胄啊，又湿又潮啊，弓弦松弛，那箭呢都脱了胶了，道路更别提了，现在都不是泥泞了，这道路上都快能行船了，那水深过尺，你想想那还不能行船呢，一个个的是苦不堪言呐，粮草更是接应不上啊。哎呀，李渊愁坏了，派人赶紧回去到晋阳给我使劲催。你想想，由打贾湖铺到晋阳那能有多少里呀，就这一点路，这粮草啊说什么也运不到啊。哎呦，一时之间呢军心浮动啊，都没办法不浮动啊，一则没饭吃了，现在只吃稀粥了，一个个饿得眼都绿了，另外一个这身上这衣服啊都干不了，天天穿湿衣服，这玩意不保暖呢，很多兵士都生了病了，有的冻感冒了，有的上吐下泻，怎么呢，湿气侵入脾胃了，那能不上吐下泻吗？还有一大批士兵就得了褥疮了，有的起了湿疹了，总之情况是十分不妙啊。三军当中，李世民率领右军居前，李渊领着中军居后，稍左前方的那就是李建成率领的左军呐。哎呦，这天一下雨，弄得人心情也十分不妙啊。那为什么阴雨天乘坐公交啊什么的，上面老是会发现有人吵架呀？这天气啊影响人的心理呀。别的不说，就说那长孙顺德吧，哎呦，这两天腻歪坏了，越瞅天上的阴云，这心中的阴云越多呀，憋不住满腔的无名火呀。这两天呢他也没什么事干，怎么呢，大家都歇了，都抛了锚了，他能有

0: 什么事儿啊？本来长孙顺德呀，现在拨给了李建成的左军了，这心里一腻歪，就不愿在那待着了。这一天呢，向李建成告假，就跑到了李世民的营帐里头了，冒着雨踩着泥来到这里呀、啊。到这一看呢，李世民、刘洪基、殷开山、段日玄等等等等，这些将领正坐在营帐里，在那讨论进兵之事呢。李世民坐在最里边，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呢跟这些人搭话。长孙顺德一脚就迈进帐门了，他奶奶的，这鬼天气啊！哎呀，什么时候老天能开眼呢？大家一看是长孙顺德，哎，大家呢都乐了。刘洪基就说了：“长孙统军呐，稍安勿躁啊，为将之道，那得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更色，麋鹿兴于左而眼睛不眨呀。就这么一点小雨，你这位将军就把它当成天大的事儿啦啊，就过来骂娘啦啊。”长孙顺德一瞪眼，什么？我姓刘的，你觉得眼前这小雨是小事儿啊啊，还在这撇着嘴给我掉书袋子呀。我告诉你，你知道吗？昨天大将军可把大郎招过去了。大将军告诉大郎说，两天之内这雨要是还不停的话，他就要引军北还了。啊，众人一听大吃一惊啊，当时刷把这眼光啊都射向李世民了。但一看李世民仍然埋头看着地图，对着长孙顺德的话好像未作理会。哎呀，这是刘洪基手捻虚髯，这可不妙啊。我听说呀，刘武周最近又在蠢蠢欲动啊，已经有谣言传出来了，说刘武周会同突厥，要趁大将军引精兵远离之际袭击晋阳啊。不知道此事是真是假呀。其实这事儿啊还真就真的，说刘武周怎么又要袭击晋阳啊？这突厥不是跟李渊他们联合了吗？哎，是联合了，但是联合不等于先就真正的一致，一旦遇到外力鼓动，还有可能出现变数。现在这突厥呀，就受到外力鼓动了，谁鼓动的？瓦岗军的丞相魏征、魏玄成啊。这个魏征一看没有办法说服李密移师西征，探木兰奇又告诉他说，李渊现在亲率李建成、李世民领着38000军马已经出了太原，直逼关中了。哎呀，把魏征给急坏了呀。找到秦琼、徐茂公三人这么一商议，魏征说话了：“二弟、三弟呀，陛下不听我的劝说呀，现在看来要阻止李渊夺取西京几乎无望了。不过呢，我尚有一计，或许可令李渊退兵。”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 餐饮、零售、农产品

0: 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员卡死了，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知道此刻的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坐下来吃一顿家里做的饭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听友郑涛推荐的毛不易的《一荤一素》。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母亲的一首歌，那年他17岁，妈妈因为癌症离开了他。后来他在节目里边说，妈妈走的时候都觉得儿子是个不成功的人，没有结婚，没有成家，连顿像样的饭菜都吃不上。于是就有了那句歌词，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很简单的几个字，可是就是这一荤一素，却是这世界上最奢侈的惦念。它不是一个菜名，不是具体的味道，那是妈妈生怕你吃不好，怕你受尽委屈的整个一生。歌里还唱着说，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于是走得头也不回。可是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想起那个站在门口送你笑着挥手却偷偷抹泪的人？有没有在某一个深夜突然间想吃一口他做的菜，却发现那个味道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尝到了？

毛不易说，直到现在，他还是会给妈妈发微信，因为觉得妈妈有一种法力，可以带给他一种力量。所以那句呢喃的“月儿明，风儿轻”，是思念，也是宽慰。他是在告诉妈妈，也是在告诉所有不放心的人，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

也许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渴望走出那个小小的厨房，到最后才发现最温暖的地方始终是那张摆着一荤一素的小方桌。无论现在的你在什么地方打拼，也无论此刻的你心中想起的是谁，都请你记得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也趁还来得及，给那个为你做过一荤一素的人打个电话吧。

0: 楼顶的晚风和漫天的星光，年少时最含蓄的欢喜从来都不会直白地说出口，只会借着独处的时刻悄悄地想念着一个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推荐的温岚周杰伦的屋顶。
1: 我还是不确定怎么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
0: 安静的屋顶，没有旁人的打扰，只有月光和晚风，还有两颗悄悄靠近的心，心里装着不敢倾诉的喜欢，借着月色偷偷的凝望，明明满心悸动，却只能小心翼翼把爱意藏在了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在长大之后，我们见识到了直白热烈的爱意，却总会怀念当年在屋顶之上克制又纯粹的心动，因为那个时候的喜欢简单又纯粹，不需要华丽的承诺，仅仅只是并肩看夜景就足以满心欢喜。

我们困在了人间烟火，为得失纠结，为离别伤感，整日被琐碎的心事所捆绑，渐渐忘了何为坦荡和自在。江水滔滔，清风万里，恩怨情仇皆随浪潮远去。人生本就像是一场江湖行走，有相逢知己的欢喜，当然也会有擦肩而过的遗憾，有求而不得的执念，也会有身不由己的无奈。可是真正的通透的人，从来不会困在恩怨得失里自我内耗，心似沧海，容纳悲欢，万事看淡，方能从容前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推荐的任贤齐的一首《沧海一声笑》。

你有多久没有被人好好的问过一句你累不累？白天的时候我们都很忙，忙着应付工作，忙着照顾家人，忙着在人前保持微笑，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热闹都褪去，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就好像这个世界很大，大的找不到几个真正可以懂你的人，又好像这个世界很小，小的连一个可以放心说话的人都找不到了。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海来阿木的《过路的晚风》。海来阿木说，这首歌写于他人生当中很迷茫的一段日子。那个时候家里父母总是吵架，妈妈总是哭着给他打电话，事业也不顺心，在心里装了很多的苦，却又不知道该和谁去说，所以他把这些情绪都写进了这首歌里。他说，时而觉得世界好小好小，小的连个信任的人都不好找，敌人装着朋友的微笑，你从来都不曾被真心需要，是不是写得很扎心？可是这又恰恰是很多的成年人的真实写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活成了一座孤岛，白天的时候把情绪调成静音，在晚上把委屈藏进了被窝，明明心里已经兵荒马乱，在表面上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没人可以懂你来路不明的烦躁，也没人过问由来已久的寂寥。那些说不出口的苦，就像这过路的晚风，来去匆匆，无人停留。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一首歌，来替自己说出那些积压很久的话。
1: 我想问问天上的月亮，你是否拥有哀愁？
0: 如果此刻的你正觉得孤独，觉得不被理解，觉得这人间有些苦，没关系，我懂。那些想要一饮而尽的愁，那些爱恨交织的过往，在此刻我们都可以暂时放下。希望今天的晚风能够吹散你一身的疲惫，希望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金润吉的一首《全球的热爱》。足球从来都不是单一国度的狂欢，无论来自何方，无论是何种身份，只是因为同一份热爱，陌生人便可以并肩呐喊，共享进球瞬间的这种滚烫的喜悦。当然这首歌不只是写给万千的球迷，也要送给每一个心怀热爱的普通人。人生如同一场漫长的赛场，我们都会各自的奔赴目标，或许孤军奋战，或许一路同行，只要心底保有一份滚烫的热爱，就可以冲破平淡的琐碎，拥有对抗生活疲惫的力量。热爱不分大小，坚持自有光芒。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素宁听友刚刚推荐的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时常会想，我们这一生究竟要和多少人擦肩而过？路上拥挤的人潮，十字路口变换的红绿灯，那些没有名字的脸孔，就像是一场无声的潮汐。我们活在浩瀚的人海里，渺小的像是一粒尘埃。可是偏偏在这几千万分之一的概率当中，就有那么一个人会让你觉得所有的擦肩都有了意义。世界那么大，大到我们走散在人海里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了，但世界又那么小，小到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一转身，余光里全部都是你。

刚刚唱到说，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所以你看，热闹是别人的，孤独才是自己的。但是幸好，回忆是有温度的，那些一起走过的路，一起看过的晚霞，一起吹过的风，他们都变成了我们对抗这个冰冷世界的铠甲。哪怕在后来我们因为种种原因走丢了，但是在那些记忆的褶皱里，我们曾经那样的真切地拥有过彼此。有的时候离别不是结束，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个路口和更好的彼此重逢。或者就算不再重逢，那一声曾经也足够温暖余生。

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此刻你的身边正好拥有那个人，希望你可以轻轻地握住他的手。如果此刻的你是一个人，也请你相信，在这个星球的某一个角落，一定有人正在穿越人海向你走来。希望我们都可以在这偌大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抹暖光。愿所有的相遇都恰逢其时，所有的陪伴都细水长流。

0: 你会不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被一首歌所击中，明明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可是前奏一响，所有的记忆全部都回来了，就好像那个人就站在了你的面前，好像那个夏天还没走远，好像你们之间什么都没有改变。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属于我的幸福推荐的周杰伦的《轨迹》。
1: 闭上眼睛还能看见，
0: 这首歌曲唱的是爱情里的无奈和放手，但是我想他唱的不只是爱情，也是我们走过的每一条路，遇见的每一个人，那些弯弯绕绕却再也回不去的曾经。我们总会觉得来日方长，总会觉得还有很多的机会，可是有些人一旦转身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留下的是并肩走过的街道，一起躲过雨的屋檐，那些深夜聊不完的话题，他们都还在，只是陪你看风景的人却已经走远。我们明明知道结局已经注定，明明心里比谁都清楚不会有以后了，却还是选择把这份爱延续成一条没有尽头的轨迹，不再追问，不再打扰，只是在心里安静地留了一个位置给那个人。愿你的轨迹有弯有直，有晴有雨，每一段都值得。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0: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职长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

0: 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即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

0: 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

0: 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2: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4: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5: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9: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0: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2: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生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9: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

0: 号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1: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

0: 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4: 中国空间站
3: 永远值得一看，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之声。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人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6度到33度，西南风3级。那到了周四的时候是晴转多云，25度到32度，西南风2级，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很清楚的，对方的冷淡疏远不在意都明明白白的摆在了眼前，可是我们仍然不愿意去接受现实，不甘心就此退场，只好一遍又一遍的开口去追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张志成的一首《明知故问》。我们不断的试探，反复的求证，其实只是舍不得曾经的那份美好，可是敷衍的回答，躲闪的态度，一次次戳破的自我安慰的假象，所有的明知故问到头来只会换来满心的失落。成年人的感情最清醒的一刻，就是学会了读懂冷淡背后的答案。

世间有很多的烦恼都是源于一份执念，执着于未得到的东西，纠结于留不住的人，计较旁人的评价和眼光，于是我们会终日郁郁，身心疲惫。可是江湖本就辽阔，人生本就自由，风雨坎坷也只是沿途的风景。所谓的任逍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内心的从容和豁达，守住内心一方自在的天地。纵使身处喧嚣俗世，我们也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松弛和坦荡。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滔滔推荐的一首《任逍遥》。

我们都曾和一个人约定，要一同去往心中的彩虹天堂，在那里没有争吵，没有别离，只有温柔和相伴。可是世事无常，很多同行的人终究还是在中途分道扬镳，把遗憾轻轻安放，独自往前走。我相信你终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晴空。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郑涛推荐的刘畊宏的《彩虹天堂》。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胡妞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于嘉乐的一首《讨爱》。其实一段好的感情不该让人日日想着逃跑，真正契合的陪伴是心安，是依靠，而不是无休无止的疲惫和挣扎。如果说一份爱意只剩下了痛苦和拉扯，那不如给自己一份勇气，体面的放手，放过纠结的自己。

岁月匆匆走过，人间更迭，可是有一些旋律永远都不会褪色，藏着一代人纯粹又温柔的青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好妹妹乐队刘爽、房东的猫等共同合唱的恋曲依旧。恋曲1980，那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带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份美好的心情。

的心。我们以为时间能够抹平所有的伤痕，以为早已放下曾经刻骨铭心的人，可是一段相似的风景，一句熟悉的话语，就可以瞬间击溃所有伪装的坚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听友雨嫣推荐的一首《回忆总想哭》。

我们总是沉醉荧幕里跌宕起伏的故事，为了剧中人的悲欢落泪欢喜，却很少看见故事背后无数默默坚守倾尽真心的电影人。他们以光影为梦，以真心为笔，把半生的热爱写进了一帧帧的画面里。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一首单依纯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0: 嘴唇。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树的年轮，一圈一年，深一道浅一道，像极了记忆的样子。深刻的是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模糊的是那些慢慢褪色的日常。年轮从不撒谎，它把时光走过的痕迹诚实地留在了那里，不动声色，却一目了然。
1: 我的梦，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
0: 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是张碧晨的一首《年轮》。有人说这首歌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它不急着倾诉，不急着宣泄，只是慢慢的一圈一圈的把故事唱给你听。

他唱到说，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份。这句话写得轻描淡写，却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那样的一个人，在你们相遇的时候以为可以走完一生，你们一起看过春天的花，吹过夏天的风，踩过秋天的落叶，以为可以一起等到冬天的雪，可是最后缘分停在了某一个不起眼的路口，你往东，他往西，谁都没有回头，而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并没有消失，他们长进了你的生命里，就像是树的年轮，一年一年缠绕生长，谁也拿不走。

在歌曲评论区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留言，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想起高中的时候那个坐在他前面的男生，那个时候他们每天一起放学，他骑车，他坐在后座，路两旁的白桦树哗哗的响。再后来毕业了，分开了，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说很多年了，我已经记不清楚他的样子，可是我永远会记得那个夏天，风是甜的，阳光是金色的，那段时光刻在了我的生命里，不痛了，但是特别的美。

是啊，时光很残忍，它带走我们最珍惜的人，时光又很慈悲，它把那些最珍贵的瞬间打磨成了我们生命里的年轮。你经历的每一道伤痕都会变成数理的纹理，让你变得更加的坚韧丰满，更有厚度。那些走散的人，那些无果的爱，从来没有真正的辜负你，他们长成了现在的你。所以关于失去，我想对你说，不必再把错过当成遗憾。有些人，有些故事注定无法续写，但是他曾经完整的属于过你就已经足够了。在多年以后，当我们再去回头看，真正的让你念念不忘的，不是结局的遗憾，而是那年那月你们曾经那样的认真的相爱过。希望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值得一圈一圈刻下的好时光，愿那些回不去的从前都可以变成你心里最温柔的风景。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智能工厂是推动

0: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我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王政府在承德市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强调加快灾区抢险救援恢复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产生活。
0: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关注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如何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承德宽城有力有序应对突发性短时强降雨。
0: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公布投档分数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0: 601种药品通过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形式审查。
1: 伊朗军方发言人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我省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依托人工智能、新兴网络等技术，赋能生产制造全过程供应链全环节。今年全省新增先进级智能工厂526家，已累计培育864家。
1: 在我省首批先进级智能工厂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焊装、总装等各生产环节衔接有序。工作人员介绍，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造车周期缩短了一半还多。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信息与数字化室主管郑艳春：
2: 我们在上系统之前呢，整个车的这个制造周期是26天，上了系统以后呢，提升了各个环节的效率，现在已经缩短为12天。
1: 汽车生产是一条大的流水线作业，过去这家企业生产计划的下达、设备运行、质量把控等各环节数据都分散在不同系统，需要借助人工才能串到一起。现在使用数字化制造执行系统，相当于有一个擅长统筹安排的大管家，把原本互相隔离的环节有效地连接在一起，生产效率和精准管理提升了15%。郑艳春：
2: 包括我们的生产计划的制定和下发，原来都是靠人为 Excel 表来传递，那么现在从生产组织到物料组织、质量管理、设备的运行情况，系统里边会全面地进行一个管控。
1: 2025年，我省制定出台河北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分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个层级开展。方案提出，到2027年建成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完成1000个基础级智能工厂建设，在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集群建设300个行业区域领先的先进级智能工厂，则又打造30个国内领先的卓越级智能工厂，积极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航级智能工厂。目前我省已提前完成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培育计划，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29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864家。智能化工厂不仅需要智慧的大脑，还需要自动化的手脚。作为2026年度新货品的智能工厂，位于石家庄赵县的仁和益康惠泽药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以他们的药品智能生产线为例，当生产管理中心接收到系统推送的生产计划以及物料清单、客户订单之后，智能物料配送系统就会将所需物料精准地配送到车间，从称量配液到最后的灌装打包等，全都不需要人工操作。仁和益康惠泽药业河北有限公司制剂车间主任刘杰康：
3: 现在呢，咱们是一个全智能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咱们现场看到呢，就是一个无人的一个操作，现场的人员只是看设备的一个运行状态就可以了。一条产线外包装间之前呢是需要8人左右，现在呢整条线3人就可以全部完成，
1: 覆盖了供应、生产、物流、仓储、销售、财务全链条的智能化运营体系，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精度和作业效率。仁和益康惠泽药业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立亮：
4: 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智能化的控制措施，生产效率提升40%，生产成本降低15%。
1: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推动企业建设先进级智能工厂，组织先进级智能工厂，创建卓

0: 卓越级智能工厂，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高水平卓越级智能工厂向领航级智能工厂迈进。省工信厅软件产业处一级主任科员戴一诺，
1: 推动领先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同，并且开展智能化升级探索，面向智能制造典型场景体系化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全环节的综合优化，推动多场景系统级智能化应用。
0: 今天，省长王正甫到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受强降雨影响，宽城多地出现洪涝灾害。王正甫到西兵耀村、张帐子村查看基础设施损毁及抢修情况，到县第三中学了解转移安置群众生活保障情况，到县城西街查看街道清淤情况。在宽城防汛指挥部，王正甫主持召开会商会，调度下部防汛救灾重点任务。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尽早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争分夺秒抢修交通、通信、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受损基础设施，统筹调配各方面人员力量和装备，全力保畅通、保运行。要用心用情安置转移群众，加强物资供应和人文关怀，确保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安全地方住，有病能及时就医。要加快清淤排涝、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及时除险加固。要严防次生灾害，强化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防御，高度重视退水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要认真复盘总结，密切关注后续雨情汛情，完善防范应对举措，强化组织指挥体系。省有关部门加大资金、物资、人员等支持力度，齐心协力保障安全度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2: 雄安新区学府城市服务北京交通大学等四所首批疏解高校的重点民生工程，规划总面积约405万平米，目前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为明年高校开门办学提供支撑，助力新区打造科教创新高地。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学府城一期配套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工人正在进行工程的收尾工作，项目管理人员同步对样板房质量进行核验。河北建工学府城一期首开段项目经理杜春来：
3: 我们承建的首开段项目包含10栋住宅楼及6栋商业配套，总建筑面积约78000平米，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正集中推进内部装饰装修和园区市政配套施工。
0: 雄安学府城坐落于首批四所疏解高校所在的第五组团北区，处在四所疏解高校功能核心位置。项目设计之初，充分考虑了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和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的疏解需求，合理布局了各类业态。雄安集团成发公司大学配套开发事业部副部长姚建敏：
4: 东栋、西栋两条商街沿着燕大街布置了酒店、办公啊、及购物中心，沿着燕岭大街布置了孵化器，服务四所高校协同创新，搭建了工作、居住、休闲一体化的配套体系，构建均衡的植入平衡的生态圈。
0: 作为雄安新区15分钟生活圈的标杆示范项目，学府城项目距京雄快线21线大学站约10分钟车程，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雄安院区也在15分钟生活圈内，可充分满足区内医疗、休闲、文旅多元需求。今年8月起将陆续竣工交付。雄安集团成发公司大学配套开发事业部副部长姚建敏：
4: 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补齐学府城片区的生活、休闲、商业及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通整个的教育资源、居住配套与公共服务的连通通道，实现教职工就近生活、居民就近安居、学子就近就学，构建一站式全链条的师生服务体系，

0: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我们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新生儿出生登记、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已实现全省通办。
1: 说到补办户口本、换领身份证，以往不少群众都要回到原户籍地进行办理，费时又费力。如今随着我省人

0: 年了，本想在这里买套房子，但他的户口是邯郸的，户口簿却找不到了，为此非常着急。
1: 为专门补办个户口本回趟邯郸还得请假，车费加上这个耽误工作，少说也得几百块钱。这听朋友说这边有个全省通办的政策，说不用回户籍地就能办，这不是过来试试。
2: 可以吧，没问题。您打申请了吗？
1: 这不是打了申请了，
2: 申请跟身份证给我就可以。
0: 录入信息，上传材料，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受理手续就顺利办结。民警告诉小武，三个工作日后，他就可以来派出所领取新的户口簿了。
1: 不用回邯郸就能把这个户口本补办了，真是太方便了。
0: 今年我省首次将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推行新生儿出生登记、户口迁移、户籍类证明出具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我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直接申请办理人口管理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等10项业务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等7项业务由受理地派出所与户籍地派出所网上协作，3个工作日内办结。
2: 我们依托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内部流转、网上审批，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以前需要群众两地奔波的事儿，现在在系统里就能完成。
0: 为了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全省建立起完善的信息系统，紧扣科技赋能，加大设备改造力度。大马坊派出所为此专门对户籍综合服务大厅进行了全面智慧化升级，自助取号智能终端与智户驿站小程序实时互通，24小时智慧自助区配备了3合1体民生警务智能终端，打破8小时工作制的壁垒，构建起全天候的服务场景，实现身份证补换领等业务随时可办。
3: 中午下了班过来转一圈，5分钟就在这个自助机上就办好了，还能自己选照片，选完照片还能自动邮寄到家，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全部实现17项人口管理业务省内通办，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全省通办让群众的便捷生活触手可及。
4: 之前呢，我们办理事务需要在自己的户籍地派出所办理，现在呢，你直接在就近的派出所就可以。
5: 24小时都能办理，3-5分钟就能办好，对我们上班族特别友好。
6: 工作人员很热情，一直在引导我该干什么。
7: 办事流程简化了许多，
8: 办事的成本降低了，花钱变少了，效率变高了。
9: 给他们点赞，
10: 为这项民生工程点赞。
11: 7月12号晚上，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水。我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高校指挥，全力抢险，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自7月10号开始，宽城县出现强降雨过程，10号9时启动一级响应，开始转移群众，到7月11号累计转移群众15792人。7月12号晚的强降雨造成宽城县4个乡镇9个村内涝，降雨前当地启动临灾预警教应机制，提前转移1332人，13号扩面转移2011人。
12: 昨天是水涨得特别猛，完了我们这个村干部还有这个救灾的车辆，昨天凌晨3点多钟及时把我们转移到这个救灾点。
13: 12日晚这次强降雨发生后，我们包村干部、村干部根据各村的降雨情况，又临时启动了临急决断转移，再次扩面转移。根据水情，我们及时把最急需救援、情况最危急的群众优先转移出来。
0: 7月12号晚的汛情发生后，省市县共组织应急、公安、消防、住建及社会救援力量1920余人参与抢险救援。目前宽城县已经启用7个安置点，并专门组建食宿、医疗等服务队伍，保障转移群众起居生活。
14: 像岁数大的一些老人什么的，需要的一些不方便的，他们都服务的特别好，就给你打饭东西，然后我们也有卫生消毒的，也有安抚的人员。
15: 我们结合乡镇的人员转移，把我们的抢险预案跟转移预案结合在一起，保持教应机制，达到这个真要出现险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第一时间把队伍、把机械，把各种力量往这器械倾斜。
16: 在本轮强降雨中，承德宽城县有3条国省干线因泥湿的阻断，

0: 路面淤堵，发生交通中断。当地交通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三支专业抢险队伍，奔赴各受阻路段昼夜抢修。
1: 国道 G508 赤槽线是宽城县重要交通要道，全线穿越山区。记者在这里看到，这条国道多处路段受损，其中龙须门下店至平泉段累计出现21处泥石阻断点位，单次最大淤积泥石量达1000立方米。
2: 从5:30开始就组织机械人员到位进行抢修，先后出动了6台装载机、5台钩机、9台自卸车，还有组织了51名抢险人员及时进行抢险。
1: 抢险队伍连续作战11个多小时，成功完成了全部21个点位的泥石清理、路面平整、隐患排查等工作。据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介绍，从13号凌晨开始，宽城县3支专业抢险队伍昼夜奋战，共投入各类机械设备92台套，投入作业人员379人。截至7月13号18时，宽城3条断交国省干线全部恢复通行。
3: 唐山遵化市地质勘查工作人员抢抓雨停间隙，开展雨后地质灾害专项巡查，从严从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4: 我们跟随我们的地质灾害的监测人员呢，来到了位于唐山遵化的罗文峪村。那么今天呢，他们将在这里进行雨后的复查，数据完成之后呢，将第一时间上传到我们省厅的防汛系统。
1: 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罗文峪村所处的侯家寨镇山地沟壑众多，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土体稳定性大幅下降，极易诱发各类地质灾害。趁着雨停间隙，地质勘查人员争分夺秒对易发灾害点位开展摸排。
5: 雨后主要是泥石流、滑坡跟崩塌，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现有的一些点去在测点吧，去复查。
4: 我们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又来到了我们的前山寨村。那么伸出手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整个一面呢都是这种圆形的山体。那么为了应对于这种情况的这种巡检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用上了我们的高科技铲车。
5: 通过暴雨，山体是比较高、比较陡，人员根本上不去，所以来说只能用无人机去巡查，是否有大的变形，是否有大的岩块剥落，这种都能看见。
1: 连日来，遵化市地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92个点位，通过精准记录隐患位置、风险等级、影响范围，更新完善地质灾害隐患台账，对隐患点位实行动态化、清单化管理。
6: 加强与气象部门预警联动，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傍晚到15号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
3: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4号下午15点到15号下午15点，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邯郸市歙县、武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邢台市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等区局地可能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邢台、沙河市、邯郸、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邢台市信都区、邯郸市永年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在北京揭晓，我省高校共有5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由我省高校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高校参与完成的项目4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3项。
3: 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串联起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与我省廊坊等地，今年底即将具备通车条件。线路在廊坊域内设置5站，通车后从廊坊北三线前往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只需要9分钟。
0: 高招进行时，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公布各院校专业类的投档分数线，今年有751所院校6117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提前批 B 段计划招生。从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情况看，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类中，1356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以上。艺术体育类大部分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满额。
3: 日前，清运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开展，展览汇聚110多件套珍贵文物，重现了17到18世纪中国手工业的巅峰技艺与时代审美。我省定州博物馆与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遴选35件清代珍品参加这次特展。
0: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聚焦碳素类小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需求，通过精准走访主动对接，切实破解企业扩产升级资金难题。在了解到景行某冶炭有限公司转型升级的资金困境之后，该行主动上门对接企业实际困难，量身定制绿色专项融资方案，仅用4个工作日就完成了1000万元专项贷款的调查审核放款全流程工作，高效疏解企业现金的压力，在为县域实体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金融功能。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自然资源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我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近210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
3: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不意味着已经纳入目录。
3: 工行、农行、建行、中国银行今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4家银行提示，当前不存在此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均为虚假信息。
0: 中消协近日公布了2025年下半年组织开展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调查选取了全国21个城市的50个住宅小区，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是79.82分，各项指标得分均有提升，其中保洁服务指标提升最高。调查发现， 信息公示力度不足是被调查小区存在的共性问题。

0: 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到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2026年中国科技馆暑假系列活动今天全面开启，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还将利用 AI 生成技术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并将陆续推出《大文豪说科普》等系列线上科普作品，以生动有趣的视觉语言讲述科学故事。
0: 当地时间13号，美军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1: 伊朗军方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是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以及美国遵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条款。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
0: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
1: 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以事实上锁定了工党党首的职位，有望于7月30号接任英国首相。
0: 昨晚，日本政界、学界、法律界等数十名代表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2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并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和平宪法。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兴；编审：贺志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褪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3: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和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2: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1: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提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5: 张晶是我们那个综职班的主任，我们这个综职班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晶，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晶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晶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1: 西环路街道综职办主任张宁：
6: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

0: 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做有温度的广播。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5: 来喽！
4: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5: 哇，这也太震撼了！
4: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5: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4: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5: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4: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6: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7: 丢人
6: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8: 还有
6: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9: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5: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5: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
14: 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6: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4: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6: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我不知对。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经过宋太祖太宗的努力，形成了统一的中原王朝。公元982年，夏州党项主动向宋太宗示好，推首领李继捧进京，将其所辖的银、夏、隋、有晋五州之地献给北宋。宋王朝全部接管五州城。这一事件导致了一场大的变故。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并不认可此事，打算与宋王朝做最激烈的武装对抗。在他的带领下，一支仅有数十人的队伍离开了他所在的银州城，避开宋军的重重包围，直奔300里外的地金泽。谁也没有想到，这支小小的力量会成为西夏王朝的

0: 唐朝初年，始居青藏高原的党项人因为吐蕃的入侵而逐渐内迁。这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是古羌族的一支。内迁过程中，党项人逐渐安定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园，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部落，尤以李继迁所在的拓跋部势力最为强大。李继迁离开银州，直奔地金泽，也就是今天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一带。这里是党项人内迁的聚居地之一。这支小小的队伍选择了地金泽，正是希望借助这里的党项人的力量，聚集人马与中原王朝对抗。在这里，李继迁郑重地悬挂起一张画像，他相信有了这张画像，就能取得地金泽党项人的拥护。画像里的人名叫拓跋思忠。唐朝末年，因为感恩唐王朝对内迁党项人的帮助，他和担任夏州党项部酋长的哥哥拓跋思恭一起，集结数万党项人，加入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大军。惨烈的战斗让拓跋思忠不幸战死，党项军队悲愤交加，一鼓作气反败为胜。因为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唐王朝赐党项部李氏皇姓。从此，拓跋思恭以统万城为治所，割据夏、隋、银、有近五州之地，分散的党项部落基本得到统一，一个独立王国初具雏形。也正是这个原因，拓跋思忠成为了世代党项人心中民族精神的象征。当李继迁拿出这张画像时，党项人恢复五州的激情即刻被点燃。
1: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种这个部落部族啊，都互相之间有关系的，所以他这个民族呢，就是这个在那个时代很讲究这些东西，大家就服从他，认为他是正直，是吧？在这个民族当中，他讲究这些东西。
0: 对抗中原王朝，恢复五州之地，李继迁在地金泽一呼百应。公元984年，李继迁率众轻取夏州西北的王庭镇，士气大振，随后四面出击。正当李继迁的势力迅速扩张之时，他却遭受了一次意外的打击。宋军突袭了地金泽，李继迁的母亲和妻子被俘，李继迁狼狈逃出，处境急转直下。受到重挫之后，李继迁清醒地意识到，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与宋王朝直接对抗，而北面的辽国也在快速崛起，西面和南面强悍的回鹘、吐蕃虽不如宋辽强大，但军事实力也远超党项。所以在收复五州之前，李继迁先要解决的是让党项力量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绝好的机会悄然降临。公元986年，宋太宗发动大规模伐辽战争，史称雍西北征。宋太宗志在必胜，辽国正面临着一场大战。两大强国的对峙让李继迁找到了机会，他及时派出亲信出使辽国，主动请求归附。辽圣宗大喜，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下辽建立起联盟。随后李继迁与辽携手重挫宋军，就在党项军队屡屡获胜之时，李继迁却再次派出信使

0: 前往宋朝上表请降。
1: 他没有什么章法，有什么诚实，有什么东西，我只要对我有好处，对我有帮助，对不对？我今天可以给你几千，明天我反过来我就可以打你，对不对？他不讲究这个，他只是为了扩张发展自己的势力。
0: 其实李继迁与宋修好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重新获得处于宋朝控制中的五州之地。而此时宋与辽的拉锯战也分外焦灼，得到李继迁的支持，对宋朝来讲也显得格外重要。宋朝廷当即封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战争中无法获取的五州之地，如今不费一兵一卒，重新回到党项人的手中。在与宋辽两国的周旋之中，李继迁实现了恢复家园的梦想，也让党项部获得了几年的休养生息，力量不断壮大。然而李继迁非常清楚，周旋于两大强国之间只能暂获安宁，要想真正摆脱威胁完全独立，就必须向外扩张，从根本上壮大自己的实力。既然无法与宋辽两国对抗，那就索性将目标对准正在分裂转弱的回鹘吐蕃。
1: 在李继迁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设想，除了跟宋朝打以后呢，他也提出一个东西呢，叫西略，略略打的略，西略吐蕃剑马，北受回鹘嘴兵，然后南牧，长驱南牧，然后往哪边打。
0: 要实现这一战略构想，李继迁首先要拿下的是处于宋军控制中的河西走廊，而这一通道的重要门户就是灵州。灵州一战，李继迁出动强兵锐不可挡，就在把守的宋军举棋不定之时，李继迁以大兵压境，灵州被轻易攻克，李继迁就此打通了西进的大门。公元1002年，李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正式在此建都。他豪情万丈，称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
1: 有了这个灵州，有了这个占了这个灵州这个地方以后呢，明显了他定都干嘛呀，他都准备好了，他准备好他是要当皇帝。
2: 那李继迁肯定是一个军事家了，在这个跟宋朝这个打仗交往过程当中，他逐渐成熟，但是他有一条，我就不服宋朝，我要这个想法上建立一个以党项组为主的这么一个政权，这个我想他脑子会有的，因为他采取实际行动了，从后来的行动来看也证明了他确实有这样一种这个雄图大略吧。
0: 打通西进的大门之后，李继迁的矛头直指吐蕃。历史上曾逼迫党项内迁的吐蕃人，此时已无力阻挡强大的党项军队。李继迁势如破竹，一举拿下潘罗支占据的西凉府，吐蕃首领潘罗支被迫投降。大获全胜的李继迁再次让党项人扬眉吐气，连续征战的部队也终于可以稍作休整，返回西平府。然而就在大军返回的路上，致命的危机却突然降临。原来潘罗支投降只是缓兵之计，在李继迁返回西平府的必经之路三九井地，吐蕃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毫无防范的党项军队乱作一团，李继迁被流矢击中。返回西平府后不久，李继迁箭伤发作，

0: 临死之前，与宋王朝对抗多年的他却再三叮嘱儿子李德明，无论如何要与宋结好。
1: 这个李德明呢，继位以后，果不其然，跟宋朝友好，跟这个辽朝也友好。他三十年，就要有耕无战，那他就和平发展，积聚势力。
0: 公元1004年，李德明继承了王位。澶渊之盟让辽宋两国由战争转为和平。李德明两面示好，为党项赢得了发展良机。然而，他并没有忘记父亲统一西北的心愿。为彻底控制河西走廊，李德明历时近20年，与回鹘军队惨烈厮杀，终于拿下赣州。凉州争夺战更加激烈，党项、吐蕃、回鹘间相互攻杀，凉州几易其手。历时28年后，李德明最终牢牢占据了凉州。至此，党项势力直抵玉门关，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党项人西扩的梦想终于实现，一个可以与辽宋帝国抗衡的新势力真正崛起。51岁的李德明将兴州定为都城，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他的关键一步，建国称帝。然而就在巅峰时刻即将到来之时，死神再次降临，李德明也和父亲一样突然去世。父子二人的立国大愿落在了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肩上。公元1972年，宁夏的贺兰山下，解放军兰州军区某部正在修建一座小型机场。施工过程中，几个战士挖出一些残破的建筑构件，还有几块残碑。残碑上篆刻着几行酷似汉文但却无法识读的神秘文字。经过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勘测，一座庞大的墓葬群逐渐展现在荒漠之上。
2: 你在这个偶然的过程中才发现了这，并确认这就是西夏帝陵。那么通过这个确定了以后，那么现在的这个宁夏考古作者大概在60年代中期对整个西夏陵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那么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他们为了慎重起见，编了15个帝王陵，然后有70多个陪葬墓。
0: 经过之后的多次勘察，考古工作人员最终确定了9座帝陵和253座陪葬陵。在这座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墓葬群中，唯有3号陵的规模最为宏大。尽管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大家普遍认为它很可能就是李德明的儿子元昊的太陵。墓葬规模远超自己的父亲和祖父，这是否意味着元昊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统治者呢？在距离西夏王陵仅3公里的黄河边，一场华丽的歌舞剧正准备上演。这是一场以元昊统治时期的历史故事为背景创作的演出。奇异的发饰、服装略显夸张，但主创人员却介绍说，演员的造型是他们根据历史记载真实呈现的。独特的发型、奇异的服饰，如此彰显的民族特色，都和元昊有着直接的关系。元昊继位后，对党项文武官员和平民的服饰装束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改定了礼乐制度，规定全国惜用玻璃，违者诛杀全族。他要凸显党项人的特点，成就帝业。 1933年，元昊将新州改名为新庆府，营建宫殿。公元1038年10月11日，元昊举行登基加冕仪式，正式宣告建立大夏国，自号大白高国，史称西夏。
1: 元昊他这个民族意识非常强，我是主权国家，我是独立了，我是主权国家，我要有我自己的文字，所以我不用汉文，也不用什么什么也不用，我的来往公文我给你们来都是西夏文。
3: 从历史上来讲，一个民族强大了以后，他要建立政权，所以他就是也说明他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了到一定阶段，他有了这种想法，有了这种作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0: 强烈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大的西夏国力，成为元昊对外扩张的动力。他与吐蕃回鹘展开激战，迫使和黄吐蕃政权西移到励精城，随后大败回鹘，占领了瓜州、沙州、宿州，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此时的元昊已经不再满足于称雄西部，而是希望自己能与宋朝皇帝平起平坐，希望宋王朝承认大夏国的主权。这对向来强调君臣大义的宋政权来说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于是元昊决定主动发动战争，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宋朝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公元1040年开始，元昊对强大的宋朝发动了战争。公元1040年，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1041年，六盘山地区的好水川之战，宋军将士战死者达万余人。1042年，定川寨之战，宋军再次被围，16名大将战死，9000余名将士、600余匹战马均被西夏俘获。三次战争，元昊大获全胜。踌躇满志的元昊宣称要直捣中原。
1: 因为宋朝不承认他，就不承认他，就不想承认他，不想承认他。这个李元昊还是非得叫你要承认我，你无论如何都承认我，要不然我就打你，然后给宋朝打。所以他这个疆域就是东晋黄河西界域嘛，单骑效果背空大漠，地方万余里。
0: 然而尽管如此，宋朝依然拒绝承认西夏国的地位。双方军事上的攻防和政治上的谈判交叉进行，宋朝成了元昊摆脱不掉的梦魇。在与宋的战争中，西夏即使获胜，也始终改变不了整体的局面。对于疆域辽阔、经济富庶的宋朝而言，与西夏的战争不过是局部的消耗，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而对西夏这样的小国而言，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却是致命的。几次大战之后，西夏已被折磨得财力匮乏，怨声四起，锐气渐消，长期延续下去，元昊只能是弹尽粮绝，国破家亡。面对严峻的现实，雄毅果敢的元昊不得不冷静下来。他终于理解了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的政治智慧。鉴于地理位置和综合国力，西夏注定要在大国的夹缝和矛盾中生存。宋庆历4年，元昊最终在一向坚持的名分问题上向宋做出了让步，宋夏双方达成著名的庆历和盟，暂时休战。公元1044年，元昊在河曲之战中击败了辽兴宗亲自率领的10万精兵，

0: 生之余，元昊主动请和，再次与辽结盟，宋辽夏三分天下的格局由此形成。与宋辽媾和后，西夏得到了和平发展的空间，对于国家而言，这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对于胸怀大志的元昊来说，委曲求全，再次向宋辽称臣，成为压在他心底的最大耻辱。他常常借助酒色宣泄自己的郁闷，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他还将太子宁令哥选定的妻子据为己有。他甚至与已亡大臣耶律玉琦的美艳妻子幽会，生下一子，然后废除了皇后，而废除的皇后正是太子宁令哥的母亲，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1048年元宵节，太子宁令哥在国相的怂恿之下刺杀元昊，西夏国的开国皇帝竟惨死在自己儿子刀下，此时年仅46岁。
1: 宋夏合盟以后，后面这几年的时间里边呢，他可能就是感到自己这个已经有一个合盟了，是吧？再打宋朝呢也打不动了。从这个历史文献这个简略的记载来看呢，他弄的这乱七八糟的事情挺多，包括他这个跟大臣的关系处理的不好，自己的家庭处理不好，还有不少绯闻。所以这样的话呢，看到了元昊的这一面呢，就说明这个人在这个后边这几年的时候呢，好像跟以前判若两人。所以对这个西夏来讲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时
0: 元昊死后，宁令哥也因弑君之罪被处死，但这一切并未让西夏王朝的文明停止前行。公元1048年，西夏的第二位皇帝夏懿宗继位。与元昊不同，夏懿宗对先进的中原文化十分仰慕，继位之后便废行波礼，改从汉语。在他看来，繁衍生息在黄河边的党项人始终没有离开过汉文化的滋养。在今天的甘肃省张掖市，有一座西夏时期的著名寺院大佛寺，这也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西夏建筑。大殿中央安放着国内最大的卧佛，佛祖释迦牟尼的涅槃像。然而就在这座被西夏奉为国寺的著名寺院里，无论是建筑还是塑像甚至彩画，都难以找到党项民族的痕迹。虽然建国之初元昊以激烈的手段贯彻其民族意识，但是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西夏已深受中原先进文明的影响。元昊选拔人才参照了中原的科举制度，他所建立的中央官制体系基本模仿宋朝，特别是西夏的第四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55年的夏仁宗，更是痴迷汉文化。他设立了国学，教授汉文化，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尊奉孔子为文宣帝，用西夏文翻译了大量儒家、佛家经典。
2: 西夏这边现在有一个很著名有名的事儿，我们在圣彼得堡发现这个西夏东西里边啊，有木雕版印刷，这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有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宋朝的时候才有了活字印刷，就跟建国以后那签字一个一个一样，过去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圣彼得堡发现了里边有活字印刷。
3: 字呢，就是西夏文字。大家请看，它字形方正，笔画繁多。远处看呢，像我们的方块字、汉字，可是近看的话，一个也不认识。
0: 这便是神秘的。

0: 西夏文字。西夏立国之初，元昊命野利仁荣借用汉字，采用六种合成法汇编字书十二卷，颁布全国，从此成为了对吐蕃、回鹘、西域的往来文字。而今天，随着人们对西夏六千多个单字的解读，璀璨的西夏文明也开始逐渐展露。在西夏立国的近二百年中，汉文化和吐蕃回鹘文化共同滋养着西夏文明，形成以儒家典章制度为核心的政治王国和佛教王国。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王朝，这样一个丰富灿烂、光彩夺目的文明，却突然间神秘地消失了，以至于之后的七八百年间，世人竟然对西夏知之甚少。这里是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达莱呼布镇，宝乐大妈依然和他的先祖们一样，过着简单的牧民生活。和宝乐大妈一样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牧民们，世世代代都在恪守着一条神秘的古训，不能靠近不远处的那座古代城堡黑水城。
1: 里面的东西那蒙古人他就根本不见，不好，那黑金子东西不要拿，要对不好，对你不好，对自己不好，那么学的。
0: 无论是黑水城还是宝乐大妈居住的地方，七百多年前都是西夏的属地。黑水城还是西夏西北部重要的军事门户，黑水镇燕监军司所在地。而关于黑水城的神秘古训，还和他的祖先成吉思汗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十三世纪，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大军在漠北草原快速崛起。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开始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直至70多年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灭西辽，夺取中都，大军直指金都汴京。公元1220年，纵横中亚的汗国花剌子模也被成吉思汗划入蒙古汗国的版图。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东归，锐不可挡的蒙古大军开始对没落中的西夏王朝展开攻势。
2: 成吉思汗对西夏进行了6次征讨，他过去到哪打宋、打南宋、打哪儿，他都是一下，这个秋风扫落叶，一下就过去了。打西夏呢，他6次都打不下来，所以他对这个西夏是特别记恨。以后西征完以后回来没有打掉，回来又来打西夏，不听他的，西夏不听他的，他不打了西夏，他是先灭。
0: 宝乐大妈正在准备一场危险的旅程，因为年事已高，她就要结束牧民的生活了。这是最后一次放牧，她要跨过黑水河，穿过胡杨林，前往十几公里以外的那个神秘古城黑水城。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的大军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向黑水城进发。当时黑水城已被围困数月，水源断绝，但守城的将士依然不畏强敌，顽强抵抗。蒙古大军决心以更强大的兵力向黑水城发起决战。也许先祖的警告冥冥之中仍有神力，就在驼队快要到达黑水城时，风沙突然吹起，

宝乐大妈的旅程无法再继续。然而700多年前，同样是在这样的风沙里，强悍的蒙古大军却并未停下脚步，黑水城经历了最为悲壮的一场战争。蒙古大军在黑水城遭遇了最为顽强的抵抗，

0: 实力悬殊，黑水城最终还是被蒙古大军攻破。惨烈的厮杀中，黑水城守城将士和城中百姓死伤惨重。一时间，黑水城亡灵无数，冤魂四起，很多的诅咒使城中阴气森森。也许正是从那时开始，当地的蒙古人便口口相传着一条古训，不能进入黑水城。黑水城的故事传说并没有终结，多年之后，另一则关于黑水城的故事也开始神秘流传。明朝时期的一位将军在与敌军的战斗中惨败，临死前杀掉了自己的妻儿，并将他们与巨大的财宝一起埋葬在城中的一口深井里。从那以后，黑水城渐渐被风沙覆盖，很多人还把它称为死城。然而神秘的传说，宝藏的诱惑，几百年间都在流传着。这座荒凉和充满恐惧的古堡，引发着无数人的遐想和欲望。100多年前，也就是1908年4月的一个黄昏，一支神秘的驼队出现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来到了黑水城，这位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托进行地理考察的探险家，当他打开城中的一座佛塔新室时，眼前的景观一下子让他惊喜万分，因为他看到了比财宝更为珍贵的宝藏。
1: 打开这个佛塔，大概是管那个骆驼用了是多少，十几骆驼吧，驼队就驮回去的，一箱一箱驮回去的。那里边不是文献，大量的还有佛画、佛画、唐卡，那个麻布的木板画，非常精彩。
2: 科斯洛夫从中国的黑水城这个拿走这些东西，这价值非常高，可以说是无法估量。因为这他拿走的是一个王朝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所以这里边东西太多了。有些实物不仅仅是填补下的空白，在当时那个时代，宋辽金都没有留下这些东西来。
0: 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黑水城带回来的文物文献，黑水城从此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也吸引了来自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他也从黑水城带走了大批文物文献。黑水城文物的大量出土，让古老的西夏文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个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也从此产生。而在此之前，史书中对于这个存在了将近200年的王朝却没有完整的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如此灿烂的西夏文明在700-800年间都不为人所知呢？就在黑水城门户打开之后，西夏王朝直接面临消亡的危险。

0: 1227年，蒙古大军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双方展开了最后的决战。皇帝李德旺忧惧而死，其侄李宪继位，激烈的战争持续进行着，中兴府被围攻达半年之久，西夏军民决心以死相抗。然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六月，强烈的地震突然间在中兴府爆发，紧接着疾病蔓延，恐怖的氛围笼罩了整个西夏首都。夏末帝被迫请降，但他提出一个要求，投诚时间宽限一个月，并要谒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答应了夏末帝的请求。然而一个月之后，当中兴府的大门打开之时，夏末帝却直接被杀，屠城的一幕再次在中兴府上演。夏末帝到死也不明白成吉思汗为何食言，自己献城纳降换来的却是蒙古大军如此的残忍杀戮。之后的史料记载给出了答案。原来就在夏末帝刚刚请降不久，成吉思汗便病死在军帐中。临死前他还下令死后密不发丧，等待夏末帝出城投降。成吉思汗之死让蒙古大军对西夏充满了仇恨。当中兴府大门打开之后，屠城的一幕再次上演，西夏灭亡。然而政权的灭亡还不是终结，攻占西夏之后，蒙古人建立政权，并下令不将西夏的任何历史写入史书。这一做法使得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无法完整地了解存在了近200年的西夏文明。不为西夏修史，也许才是蒙古人给予西夏最残忍的报复。从此西夏神秘消失。
1: 这原因嘛，就是一个是这个成吉思汗这个打过来的时候呢，破坏了不少的西夏文化，这是原因之一吧。我想另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元朝修前朝史的时候，修了宋史，修了辽史，修了金史，没有修西夏史。他对于宋来说，对于辽来讲，还有对于后来的金来讲，他都是蜀国。
0: 西夏王朝立国190年，为我国西部地区的统一和西部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他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进并深入研究时，便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奇宝藏。这里面埋藏了太多的历史，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谜团，太多的智慧。这是西夏博物馆，陈列着许许多多的西夏文物。这是壮观的统万城遗址，这是宏大的莫高窟，其中有82个西夏洞窟。这是榆林窟，里面的壁画精美绝伦，描绘出西夏各个阶层的生活场景。这座位于黄河岸边的百灵巴塔，始建于西夏时期，后经元代僧侣的扩建完善，佛塔壮丽宏伟，仍保留着当年的风貌。茫茫的西北大漠，一段璀璨的文明已经销声匿迹。然而沉寂的王陵、莫高窟的壁画、黑水城的宝藏、神秘的西夏文库，则永远成为

0: 古老、神秘、悠长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在这里响了700多年。伴随着这个古老的声音，达尔扈特人一天的工作也由此开始。达尔扈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这份神圣的使命世代相传。700多年来，达尔扈特人祭祀的圣灯从来没有熄灭过，他们从未间断地守护着蒙古族祖先的灵帐。这位祖先缔造了强大的游牧帝国，结束了草原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诞生。从此，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像一轮喷薄的太阳，跃出历史的地平线，让全世界为之震惊。他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

0: 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3: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天
4: 天天！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6: 小
7: 三八。六八六八，
8: 七二三四七。
9: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0: 我是谁呀？
11: 妈妈，
10: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1: 你
10: 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2: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3: 你真棒。
14: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7: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7: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7: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就要开。

0: 来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

0: 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0: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0: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入。

0: 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

0: 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0: 王泽华报道。
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 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

0: 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 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

0: 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河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褪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2: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跟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1: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提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4: 张晶是我们那个综职班的主任。我们这个综职班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晶，因为他从来呀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晶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晶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0: 西环路街道综职办主任张宁，
5: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

0: 本节目由人秋融媒体共同制作，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公益广告时间，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7: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

0: 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